0: 由顺德区政协同顺德融媒联合推出嘅政协委员金点子节目。七月七号上午，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同全区十个镇街嘅新任党政一把手开展任前集体谈话，向顺德十名镇街新任党政一把手赠送习近平总书记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期间亲笔撰写嘅《摆脱贫困》一书。陈新文讲：顺德要摆脱贫困，这个贫困不是赤贫和绝对贫困，而是对标一流看差距，是发展层面的观念贫困、产业贫困和村域贫困。佛山全市90个亿元村里面，顺德只有4个，顺德村域经济短板突出，怎样保齐村域经济短板，充分释放乡村发展潜力呢？今日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区政协委员邓文委员和李晴芳委员共同探讨这一话题。两位委员早晨。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顺德区政协委员邓云。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政协委员李成科。
0: 咁呢就係数据显示呢，顺德村集体嘅年均收入同南海禅城相比呢，都係存在住明显嘅差距嘅。邓文委员，你呢就曾经深入到顺德村居开展调研嘅。咁根据你嘅观察，造成呢一差距嘅主要原因系乜嘢呢？
1: 与南海禅城这边确实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更深层次的问题呢，在于我们思维的一个固化。在多数村居收入的结构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土地物业出租它的占比超过70%。对于我们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我觉得一个是资源利用能效的这样的一个不足，我们的一些存量资产它目前它是属于一个沉睡或者是一个错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尽管我们在村级工业园改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释放了非常大的一个空间，一个闲置的这样的一个厂房，一些老旧的宅基地，但是它的盘活其实仍然是不足，部分村居仍然陷入到单一依赖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当中。同时呢，我们土地要素流动也不是很畅，村与村之间的资源禀赋也不均，有地无项目和有项目无地的这样的结构性的矛盾是依然存在的。第三个的话呢，我觉得可能确实是一个治理能力，不能说是滞后吧，更多是我们的领头雁那是时间和精力的不足。目前我们的村居干部这一块呢，他时间更多是放在治理这一块上，但是对于懂经营善管理这一块的一个专业，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0: 咁啊，真系物业出租咧，通常被视为咧就系最稳定嘅一种方式嚟嘅，就好似我哋将啲钱存喺银行咁样，虽然咧就稳定，但系咧就收益有限啊。咁啊，邓委员咧，你刚才亦都讲到啦，唔少村集体仍然系过多咁依赖租金收入。咁佢哋如果唔系咁样嘅话，又可以点样做呢？
1: 发展村域经济，其实就像家庭理财一样的，在日常大家理财的时候呢，不会把所有的钱都只存定期，而是会合理的搭配我们的资产，一部分呢存定期，让它保证稳定，一部分呢可能也会拿去买基金，实现这样的一个稳步增值。或者也会再拿出一部分去做长期的这种股权的投资，会博取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其实放在村域的经济发展上，我觉得也是这样子的。村民呢，他确实会拿出一部分的厂房物业去出租，他收益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风险就低，能够为村的这样的一个运作，村内的这样的公共事务的一个托底，是我们村域经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压舱石。我们也会拿一些集体的资源去入股产业的发展，联合经营特色的农业发展，这就相当于配置一个稳健型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依托产业发展红利实现资产持续的增值，拓宽村民的这样的一个征收渠道。我们也会可能去打造一些本村的农产品文旅特色品牌，自主去运营一些特色产业，这就像布局一个优质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股权，前期需要投入精力的运营，但是品牌一旦形成了，它的附加值和发展空间会实现跨越式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就彻底去打破单一收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
0: 邓委员就针对了我们顺德目前乡村发展

0: 展出现边啲短板，就提出咗要用家庭理财呢种观念嚟到系发展经济。啊，李前科委员，你咧亦都一直系关注到顺德嘅乡村振兴嘅工作嘅。咁喺你睇嚟啊，顺德喺村域经济发展上边咧，仍然有边啲嘅不足之处咧？
1: 现代农业发展存在一些关键的短板，像一些土地的碎片化，它不利于规模化的一些经营，还有一些农业品牌的建设的薄弱，啊，市场的竞争力是不足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农业科技应用水平比较低，核心的种源自主创新的能力有待提高，啊，还有就是我们乡村的运营人才比较匮乏，我们农村的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的短缺，特别是那种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是更为匮乏的，啊，高层次人才引进困难，啊，且引进以后我们难以留住。在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基础公共设施方面，我们投入重硬件建设，然后轻人才引进和培养，导致我们运营和养护环节之后，城乡文旅资源开发呈现一个碎片化的一个特征，开发深度不够，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一个规划，部分乡村在造环境方面存在短板，公共配套设施不完善，人才服务跟不上文旅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需求，难以满足精细化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限制了文旅产业的进一步的发展。
0: 李委员，既然而家我哋村域经济发展上面呢就存在住呢啲嘅短板啦，咁我哋喺边啲领域系有潜力可以深挖嘅呢？
1: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深度的去进行挖掘的。我们可以深化一些土地的整治和产业的一些联动，推广一些像点状供地的一些模式，针对一些乡村的文旅、休闲的农业，还有一些小型的农产品的一加工。再就是像我们可以打造一些农文旅的深度的融合的 AIP。我们可以深入的挖掘我们顺德在当地的一些文化资源，结合一些特色的农业产业，加强一些农业品牌，依托我们顺德世界美食之都的深厚底蕴，设计一些精品的乡村美食体验路线，突出地方的特色，通过我们文化旅游还有农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我们可以打造一些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一些农文旅的一个融合 IP， 提升我们乡村旅游的一些品质和效益。
0: 诶，喺度点咧就要打断下阿李委员啦。喺关于特色农业同文旅结合呢方面咧，有冇一啲成功嘅案例同我哋介绍下咧？
1: 那我就借鉴一些我们在顺德有些村做得比较好的，我就举个例子吧。像我们顺德北滘的这个黄龙村啊，他们借鉴于他们的自己有一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黑皮冬瓜，他们推行了一个冬瓜节。冬瓜是作为他们黄龙村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农产品，他们以冬瓜节为载体。充分地展示了一个它这个冬瓜的一个品质和特色，提升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的这个同时，它也融合了一个丰富的一个文旅的一个元素，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体验一些乡村的这个风情这样的话有效地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一个发展他们通过这个农业产品加文旅的一个创新的这个模式，我觉得这个产生了一个产业联动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条路子的话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0: 确实真系咁样，呢啲特色嘅农业同文旅一结合，并且形成品牌嘅话咧，真系佢嘅影响力咧就会逐渐咁样咧就凸显出嚟啦。除咗呢一样之外，我哋仲可以点样打造我哋嘅品牌呢？李委员，
1: 其实每个村里面都有每个村的这个特点，这个方面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提升的空间的。觉得的话，我们可以打造一些像顺治号的一个农业的一个品牌矩阵。我们实施一些像品牌强农的一些战略，筛选一些本地的一些优质的产业，集中资源打造一些像具有一些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顺治号的一个省级的公用品牌，建立一些像省级的母品牌、区域的子品牌，还有一些产业企业的产品牌，这种三级品牌的一个体系，形成一个品牌合力，推行一些品牌生态观的一个制度，将我们品牌的运营由政府主导吆喝转变为专业团队的操盘，再加上一些农户的一个主动参与，提高品牌经营的一个专业性和一个市场化水平。
0: 正话喺节目开始倾偈嘅时候咧，我哋都了解到啊，邓文委员咧就是、由于工作嘅原因咧，就是、接触到咧就顺、是、德各行各业嘅人咧就比较多嘅。咁喺你调研农村经济发展嘅时候咧，村区嘅领导喺边方面反映得比较多咧？
2: 其实他们说到的最多的问题的，更多的就是目前他们的一些资产。一些土地 他们在进行一个盘活和交易的过程当中，其实更多的是受到一种政策方面的一个束缚，所以变得他虽然他有资源，他有资产，他有土地在这个地方，但是他没有办法让他去发挥更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我也建议的是我们要完善我们的集体资产运营平台与这样的一个交易机制，推广点状工地与1.5 级开发这样的一个模式，对基础设施完善，但是近期呢又没有开发计划的这样的一个建设用地进行过渡性开发利用。
0: 咁关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嘅开发呢，顺德出台咗关于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有效配置实施意见试行嘅。咁其中呢就涉及到集体用地点样参与工业园区生活配套设施建设等嘅规定。所以呢而家嘅关键系点样落实，以实现村居同园区嘅互利共赢。李委员，你喺方面有啲咩建议呢？
1: 这就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些像区闲置资产的一个储备池，对废弃的一些学校、闲置的厂房、旧仓库等低效的集体用地，我们进行一个集中的收储和盘活利用。在区级的这个层面，我们建立一些土地流转的一个服务中心，整合信息的发布，还有一些流转的政策，引导那个农业地经营权的有序的流转，加快区域里面的一个土地的一个综合治理，推进小块变大块促进耕地连片保护和高效的利用。同时我们也可以强化村级的工业园和村集体的利益联动机制，通过产业升级带动配套产业和服务的增值，实现互利共赢。
0: 咁两位委员呢就讲得非常啱啦，真係如此一嚟嘅话呢，就既能够盘活农村嘅集体资产，又能够完善产业园区嘅设施。另一个关键问题呢就係人才啦，只要係有创意，村区同样是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在农村人才短缺这个问题上面，正话呢就是邓委员也都提到过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你有什么建议呢？
2: 要瞄准广深青年这种群体，在示范村打造高品质的长租公寓和共享办公，在住房、教育、医疗上去提供优惠的政策，吸引这些创新创业的人才到顺德来安家落户。在本土的这种领头雁跟职业经理人这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多培育吧，可以深化与顺德技术大学合作，定向培养乡村经营管理的一批人才。第三的话，我觉得也要去建一些返乡创业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体系，尤其是对顺德籍的大学生企业家，要建立这样的一些对接清单，对带技术、带项目、带资金回乡的这样的一些团队给予一定的支持，真正的实现青年的回流、产业的升级、人口巨变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
0: 通过这样引进人才呢，对顺德推进建设友好型乡村建设是一个帮助来的。
2: 对的，顺德不是也一直有提出要建设青年友好型的乡村吗？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发布一些这样的一个机会清单，梳理一下我们的闲置的物业，为我们的青年创业提供这种菜单式的选择，去实施乡村主理人的培育计划。像我们的疏港经验，它其实就相对来说比较好，它就吸引了比较多的年轻人去爆改我们的旧屋，去打造这种轻食店、文创工坊，探索了这种空间换服务的模式，它就降低了青年创业的门槛。
0: 好啦，咁我哋好多谢咧，就两位委员嘅分享嘅。今日咧，我哋从思想转变、资源配置、产业融合到人才培养，咁啊，两位委员咧就全面分析咗顺德村域经济发展嘅现状，同埋咧就系为未来嘅发展咧就提出咗建议嘅。村域经济发展咧真系一个系统工程嚟嘅，需要我哋咧就保持定力，持续探索。咁啊，相信喺社会各界嘅共同努力之下咧，顺德嘅乡村唔单止能够系留得住乡愁，更加能够成为充满活力的创业热土和创新高地。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政协委员金典子由顺德区政协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呈现。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17，
5: 901交通消息。
4: 好啦，再次同各位揸车旅游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咧要稍加耐。

0: 外城噶，再次提提你，105国道三凤旗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暴慢当中啊。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7: 7月21号，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8: 我是乐松镇董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嘅意见同埋建议，我哋期待同你嘅交流。
9: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出发，早知天下，送得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7月15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9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优。受降雨影响，未来三日顺德高温天气缓解。
3: 品质大量，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教，
4: 匠心勒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陈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乡行坛，
4: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流。
2: 勒流数据技术应用产业园昨日在迎风环境取得环保科技产业园揭牌，这个是勒流继今年3月发布数字赋能10条意见之后的又一项实招。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顺德区副区长陈振浩、勒流街道党工委书记陈影贤等出席活动，并为勒流数据技术应用产业园和勒流数据应用 OPC 社区揭牌。
1: 勒流数据技术应用产业园和勒流数据应用 OPC 社区将聚焦数据标注、数据流通、AI 应用三大核心领域，搭建数据服务与制造业场景的对接桥梁，让数据要素真正为制造业赋能。其中 OPC 社区专注于为数据标注、流通等领域的创业者提供支撑，打通数据服务进入制造业的通道。
2: 陈振浩表示，区委区政府将会全力支持勒流先行先试，希望勒流以今次揭牌为契机，深耕工业数据标注赛道，令 AI 真正下车间进产线，敢闯敢试，先行先试，加速采集、标注、交易、应用全链条贯通，推动数据要素集聚形成产业生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数据要素综合服务高地。
1: 文化薪火粤韵传承，勒流林海村暑期粤语文艺班夏令营前日正式开班。本次活动由林海村村委会主办，旨在丰富核区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有效缓解村民暑期托管难题，同时以生动有趣的课堂形式传承粤语。

0: 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传统文脉在少年儿童心中生根发芽。
1: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良。
2: 大良街道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前日在暨南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大良医院启动，为期六日，一共有616人报名，其中大学毕业生310人。
0: 体检现场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完成内科、外科、视力检测、血常规、心电图等多个项目的检查，医护人员严格按照征兵体检标准，认真细致核对信息，开展检查，对每一项数据进行精准记录，确保检测结果真实可靠。工作人员全程做好组织协调和答疑解惑工作，及时为青年们讲解征兵政策、后续流程等相关事宜。
2: 今次体检报名人数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大约四成，对比上半年参检人数增加大约九成，是近五年来参检人数最多的一次。体检现场，大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麦宇云同参加兵检的青年亲切交谈，了解他们报名参军的初衷，并祝愿他们可以顺利通过考核应征入伍。
0: 接下来，大良街道征兵办将有序开展初检、复检、政治考核等各项工作，切实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全力为有志青年搭建通往军营的畅通桥梁，助力更多怀有军旅梦想的学子顺利入伍建功军营，确保高质量、高标准完成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
1: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2: 陈村镇前日召开八千万工程推进会，九个重点项目签约落地，其中国资中澳城市服务共建项目是首创性在镇域落地的国有资本和上市企业携手合作的生活性服务业项目。
0: 和月芳作为顺德区首宗入市并择牌的储备地长租地块，将以 NCC 公园为依托，建设集社区、非标商业、公共服务、伦理中心、生活美学于一体的服务枢纽。北部创新湾游艇休闲产业综合体将依托滨水岸线打造大湾区首个水上加露营示范性滨水项目。
2: 青年经济方面，以 OPC 为代表的社区经济逐渐成为气候。湾区青年创业孵化体综合体、盈吉城向日葵 OPC 青年创业社区等签约落地，将创业孵化、共享办公、社群活动嵌入社区机理，实现青年成长和社区活力双向赋能。
0: 现场陈村率先在全区发布城市微管家行动方案，聘请首批16名城市微管家，他们来自基层一线不同领域，通过主动参与使用维护环境整治与民生小事，以微力量破解微治理末梢难题，让城市管理触达最细微的神经末梢。
2: 乡村设计美学顾问团亦都正式成立，首批获聘成员涉及建筑设计、城乡规划、景观营造、乡村美学设计、公共艺术等多元专业领域。顾问团将会深度参与镇内的重点重要节点空间的设计创作、农房风貌道则制定，以及在公共艺术项目方案把关等，确保每一处小而美的改造不单止承载功能，更加经得起美学审视和时间检验。
0: 依托千年花香得天独厚的天然影棚优势，陈村与多家短剧单位签订合作协议，颁授一批短剧拍摄基地，全力以微改造将更多场所转化为拍摄场景，通过影视流量激活青春经济，让千年花香在镜头语言中讲述崭新故事。
2: 紧扣区委关于村域经济转型发展、三创一反，也就是创业、创新、创意、青年返乡等战略部署，会议现场发布乡村微文旅擂台赛方案，同步落地一批微文旅项目，涵盖千万级的蝴蝶兰产销研学基地、花艺电商孵化标杆、老宅活化空间等主理人多元业态，并为首批富村公司揭牌。
0: 为实现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跨越发展，当日陈村镇党委书记黄东青重磅发布顺德光谷陈村青年乡村。

0: 抗原，化为世界三大片区发展蓝图，并举行陈村青年乡创园揭牌仪式。
1: 顺德光谷作为新增生产力增长记，锚定光电赛道，撑起产业新高度噶。以陈村东部片区为核心，打造八平方公里顺德光谷，聚焦光芯片、光检测、光材料、光通讯等核心赛道，撑起产业发展新高度。这个是佛山首个打通芯激光光芯片量产关键环节，构建特色光电半导体全链条协同生态的制造基地，亦都是全市首个依托985高校华工原生孵化光电材料创新生态的光谷载体。
0: 青年乡创园作为主理人创业梦工厂，以公园加纽带打造青春经济集聚区，以 NCC 公园为纽带，将位置相邻、题为相连、形态相近的南涌与合成社区统筹纳入一体规划，组团发展休闲文旅功能，加速城乡深度融合。目前已经有近20个富有创意的青年主理人品牌相继进驻，婚姻登记处、伦理中心等城市级服务配套加快集聚，累计调动社会投资3500万元，年接待游客近90万人次。
1: 花卉世界作为农民旅融合新标杆，以场景革命重塑 IP 价值，坚持卖盆景变卖场景的转型思路，以文旅化导入流量，场景化重构空间，主题化打造辨识度，通过微改造、精提升、加速导入短剧拍摄，以及是花艺研学、电商直播、主题市集等年轻化的业态，逐步展现花博园全新魅力。
0: 再来关注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2-0淘汰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打入世界杯的决赛，而他决赛的对手将会是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之间的胜者。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30，
3: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 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
4: 顺德融媒全能小记者小作家夏令营火热招募中，专为9-12岁少年打造7日夏令营，主持写作两大赛道自由挑选，探访顺德人民古迹科创展馆，边玩边学，提升综合能力。首期7月20号开营，三期营期学工家长自由挑选，更多详情可咨询刘老师1803725203。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1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9: 门前清，街巷清，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0: 今期我哋倾个感性啲嘅话题，到底乜嘢系情怀车呢？好多人以为情怀车就系绝版停产嘅老爷车，系海报里面嗰啲经典车型。但喺我睇嚟咧，情怀车嘅定义咧好简单，佢好似我哋识于微时嘅一位老友。当时我哋手头并不富裕，买车唔系为咗享受同埋排抢，亦都唔计较佢嘅保值率同埋品牌溢价嘅。我哋倾尽所有，只系为咗拥有一个可靠嘅伙伴，帮我哋解决生活奔波、职场打拼嘅实际难题。正因为投入咗最纯粹嘅初心同埋期许，呢台车会深深扎根喺我哋心底，成为专属嘅情怀。呢台车咧未必系全新嘅车型，好多人嘅情怀车可能系朋友转过嚟嘅二手车，佢并冇复杂嘅商业计算，只系刚好你需要，对方恰好要转手，藏住成年人之间嘅委托同埋信任，握住留有温度嘅车市，所追求嘅不过系佢继续成为自己遮风挡雨、代步奔波，往后嘅甜酸苦辣都系专属嘅独家回忆。唔少顺德嘅老板喺奋斗路上都有咁样一台车，又或者曾经确实为咗冲撑门面，咬牙负债入手咗一台豪车，后来日夜奔波劳碌，正是这一台老皇冠、老灵智、老佳美，陪住自己度过日夜操劳、迅速成长的日子，见证事业从无到有的蜕变，是实打实的患难知己。我们可能再回不到去当初的感觉，如今揀车仅剩下精准的计算，比拼的是性价比，考虑的是配置和价值的交换，所有的购车都是冷冰冰的交易，可能不再存在那份温情了。当下车市车型万千，豪车林立，但很多人坐入豪华新车里面依然觉得索然无味。最好的车从来不是最贵的车，而是那台陪我们跨越山海、担起生活重担的老伙计。所以如果你的车库还留有这一台老车，那就好好珍惜它，它从来不是一台冷冰冰的废铁，而是藏在岁月里的青春，是你一路拼搏的热辣滚烫见证。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1: 你关心嘅，
4: 你唔关心嘅，
1: 你感兴趣嘅，
4: 你冇兴趣嘅，
1: 你急需知道嘅，
4: 你无需理会嘅，
1: 你中意嘅，
4: 你唔中意嘅，
1: 尽在微观天下，
4: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5: 系啦，咁嚟到8:36吓，开始我哋今日微观天下嘅环节嘅直播室，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图喺度嘅。
4: 早晨啊，早晨啊。
5: 嗱，咁啊，之前咧，我记得系喺我哋赞赏有加嘅节目啦，咁啊有一个环节叫维威威咧，就是、我哋几个主持咧就一齐去倾倾偈嘅，即系就翻一啲我哋感兴趣嘅话题啦，攞出嚟倾偈啊。咁、曾经咧，我记得系倾到一个话题嘅，就系话你会去睇啲点样嘅网络直播嘅，即系因为而家好多种唔同嘅类型啦，嗱、即冷衫又可以直播啦。
4: 嗯
5: 或者是砌模型又可以直播啦、有好多唔同嘅直播方式嘅，咁然之后我就提出咗啦，如果有一啲大学嘅选修课甚至係主修课呢、可以即係老师上课嘅时候呢可以同时直播嘅话呢，咁我係有兴趣睇嘅，咁我最深印象呢就係俾
4: 百家讲坛啦，係咪
5: 咁可以生动啲嘅可以生动啲咁即係当时呢我最深印象嘅就係话俾其他同事呢就笑我啦、即係话我呢就即係好似故作呢就有文化咁样嘅，
4: 咁係有文化嘛哎呀真係边故作啫，去咗故作嗰两个字
5: 其实呢即係我自己会有即係觉得有少少遗憾嘅，因为读大学嘅时候呢就会比较 嗰個思維啊，比較傾向於咧就係即係參加各種各樣嘅一啲社團活動啦。
6: 啊、
5: 即係以前讀大學嘅時候都幾積極嘅，因為你諗諗啦，過去18年咧，你都係一味讀書、讀書、讀書、讀書，係、基本上咧學
6: 同書本打交道比較多。
5: 係啊，學校入邊嘅即係無論係小學啊、初中、高中啊咁，即使咧學校入邊的確係有一啲嘅即係興趣社團啊咁樣，但係咧開展嘅活動仲係比較少噶嘛。去到大學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好似放生咗你咁樣
6: 嘅，好似入咗個超市咁啊！
5: 冇錯啦，
6: 任我揀噶。
5: 即係平時去開都係士多仔咁樣嘅啫，咁的確係嘅。即係文婷呢個比喻非常之好嚇。咁突然之間咧，好似開闊咗一個嘅眼界嘅，於是咧就會將啲心思咧更加多放喺一啲嘅社團活動嗰度啦。咁、就即係忽略咗少少咧自己嘅一個學業嘅，又或者咧係忽略咗咧其他班啦，或者其他學系啦、其他學院啦，佢哋有啲比較得意嘅一個嘅即係選修課程，你都可以去選修噶嘛，全校開放噶嘛，咁係會即係錯過咗啦。咁有啲可惜嘅，咁如果即係而家有學校咧，有啲比較得意嘅一啲課程咧，如果佢開直播嘅話，其實我真係會願意去睇嘅。
6: 哦，哇！原來啊～卡圖以前嘅大學生活咁豐富嘅，
5: 嗱，即係走錯。
6: 咁你一個一日24小時唔夠用喎、
5: 啊，係唔夠用咁、所以咧就即係會覺得自己當時嘅嗰個偏向咧，就即係偏重咗呢一個嘅社團活動多咗咧。而家即係再審視翻嘅話，咁、所以咧喺之後啊，我亦都會即係去揾一啲嘅學校啦。比較即係多人去留意啦，或者自己感興趣嘅一啲嘅課程啦、其中咧，其中我留意咗一個，亦都可以推介俾大家咧去睇睇嘅，即係我覺得係特別適合咧，包括大學生咧，或者啱啱出嚟做嘢嘅朋友去留意呢一位嘅教授嘅，係復旦大學一個叫梁永安嘅教授，咁佢係中文系嘅教授嚟嘅，咁但係咧佢嘅選修課咧講乜嘢咧？男女情感啊，即係男女之間啊，即係拍拖嘅時候咧，應該係點樣嘅一種交換情感啦？佢唔係話。照本宣科嘅，佢自己都系一个老人家嚟嘅，佢系用佢嘅经验啦，同埋佢即系收集学生嘅一啲嘅睇法啦，去得出嚟嘅。咁佢亦都有开直播吓，咁、所以咧，即系我自己系觉得，呢啲即系情感上边嘅嘢咧，你读大学嘅时候咧就。會比較多咁樣去面對噶嘛？
6: 嗰
5: 陣時咧就即係家長管唔到啦。
6: 我哋大學某個老師講嘅，讀大學唔出貓，唔補考，唔拍拖，等於冇讀過大學。唔係我講㗎，
5: 最尾嗰個咧，我覺得係即係都會人之常情嚟嘅。啊，咁你即係男女之間咧，即係會有一個嘅即係互相嘅傾慕、互相欣賞啦，咁啊好正常嘅，係咪先？咁但係嗰陣時咧，應該以點樣嘅一種心態咧？咁樣其實我覺得係應該有呢啲嘅選修課，呢啲選修課絕對係學生最需要嘅咯。咁其實頭先我講到呢個梁教授咧，佢嘅選修課咧就真係的確咧係要。即系要抢嘅，因为佢嘅名额系秒杀嘅。
6: 系
5: 咁呢个就系、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就系喺大学嘅选修课啦，或者系一啲即系点讲啊，系啱啱出嚟做嘢嘅朋友仔啦，可能会比较需要啦。咁系踩正佢嘅一个需求点嘅时候咧，就自然会受欢迎嘅。你话喺呢个过程当中学唔到做人咩？绝对学到做人嘅。咁特别系即系一啲喺即系男女情感上边嘅叫做系一啲。叫做係思想嘅碰撞啦，或者係家長好可能咧就比較尷尬咁樣去同仔女傾呢啲問題啦。老師同學生咧，咁可能嗰個角色又會好一啲啊。係
6: 啊，仔女都係要俾人教噶嘛，
5: 係
6: 嘛？
5: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大學嘅一啲選修課程咧，其實真係要切中咧個需求點先得
6: 㗎。嗱，卡圖講嘅咧係需求點，我講嘅係興趣點嚇。我大學選修咧有一門係比較冷門嘅，
5: 係
6: 就係古代帝王陵墓啦，所以大家都估唔到嘅。
5: 即係專門係有一門課程去研究。係
6: 啊，選修課嚟㗎。
5: 哦，咁係
6: 選修課嚟㗎，
5: 即係算係考古嘅一個分支咁樣嘅。
6: 算係啦，係啊，即係當時其實係對考古好感興趣嘅，所以我即係呢十多廿年咧都好中意睇一個系列，就係南派三叔嘅作品嚇、大家自己去查知㗎啦。
5: 咁即係的確係嘅，即係每一個人嘅成長啦，或者係佢自己嘅一個興趣點咧，都會唔一樣嘅。
6: 係啦，
5: 咁都會導致到咧佢會係喺關注點會喺唔同嘅一啲地方嘅。咁亦都想同大家
6: 今日讲嘅呢个系选修课系咩课啫？哎呀，
5: 嗱都好想同大家互动一下先嘅。
6: 口水听咗咁耐啊，
5: 系 大家喺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就有冇都选修过一啲咧？就你觉得学校开得好嘅，
6: 系
5: 啊，你系非常之感兴趣嘅、嗯，又或者你作为而家系作为大学生啦，或者系你即将成为大学生啦，或者你曾经系做过大学生啦，咁你会比较感兴趣咧喺学校嘅一个选修课上边咧、
6: 嗯，
5: 会系点样嘅一啲科目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可以同我哋一齐去倾倾
6: 嘅。系啦，我哋今日嘅呢个选修课有啲特别，就系、是、一个学期要减重40斤啊。
5: 系嗱，如果换着你喺呢间学校读书，由呢个选修课，你又会唔会去报咧？吓嗱，咁啊讲
6: 紧我会去报。
5: 你唔需要啦，都话女仔咧就系即系会贪靓噶啦，成日都会觉得哎呀相镜唔够瘦啊咁样噶。
6: 我嘅终身追求目标就系要瘦，终
5: 身美丽
6: 系啦，冇错。
5: 嗱，咁我哋讲緊嘅呢件事呢，就係近日啊喺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啦，咁就有一个叫做体重管理课啊呢个课程嘅呢个选修课嘅，咁顺利呢就结课啦，咁唔少学生呢都成功减重喎。嗱呢门课程呢亦都係成为咗呢校园入边啊人气最高嘅一个特色课程嘅，有学生话呢一个学期呢瘦咗大概40斤，咁唔使高强度咁样呢去即係流汗啦、
6: 嗯
5: 啊、跟住课堂啲知识呢调整自己嘅飲食同埋作息呢，成个人都轻盈咗好多。
6: 我都话呢个选修课适合我㗎啦，有冇直播啫，我好想睇呀。
5: 咪即系翻兜都滞系嘛，即系睇回放都滞。
6: 系就系、
5: 是。嗱咁喺相信喺大多数嘅人嘅印象入边啦，即系普通嘅体育课咧，可能多数都系球类啦，即系足球啊、篮球啊、羽毛球啊咁样啊、
6: 嗯，
5: 或者系一啲即系田径类啦，即系例如跑步啊、跳高啊、跳远啊咁样嘅。咁都会比较侧重于咧，就系呢一个嘅运动嘅能力啊。咁、
6: 嗯、
5: 我哋睇翻咧，就系宁波呢间学校嘅呢一个减重嘅课程咧，就会。即係全方位咁樣咧，去包含翻咧飲食啦、運動啦，同埋作息嘅一啲指導，其實可以講係一個科學嘅減重課程嚟嘅。係啊，咁係呢門課咧，亦都係即係開咗之後咧，咁大受學生歡迎啦。咁而任課老師阿夏老師咧就話啦，呢門課程咧喺開始嘅過程當中咧，係得到咗咧學校後勤部門啦，同埋街道衛生院嘅支持嘅。
6: 哦，即係佢有衛健部門嘅介入嘅。咁、
5: 嗯、
6: 其實佢啲指標應該係比較科學喎、
5: 哦。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啊，就係呢樣嘢係學校後勤部門啦，特別係指呢個學校嘅飯堂嘅支持咧，係好緊要。
6: 係啦，冇錯，我都覺得。
5: 系，因为呢间学校嘅饭堂咧，专门设置咗一个减脂窗口，咁即系会系根据翻咧就你需要嘅一个减脂嘅程度啦、
6: 嗯，
5: 而去搭配翻咧唔同嘅一啲减脂嘅你嘅餐食嘅，系啦，冇错啦。咁老师咧就会教大家咧点样去打到一份健康餐啦。咁而街道卫生院咧，亦都会系为学生咧免费做呢个体脂率嘅检测咁样嘅。
6: 哇，好似度身订做咁、哦，
5: 冇错啊，
6: 系咯。
5: 其实我觉得学校嘅一个支持咧好紧要嘅，即系如果你话呢门课程咧纯粹叫学生去自律或者自己去搭配嘅话咧，有时你去到饭堂咧，你真系唔知道系应该点样拣嘅。
6: 系啊，
5: 特别系有一啲学校咧，可能比较大啦，即系会有10个8个饭堂咁计啊。系咪个个饭堂都有呢一个减脂窗口咧？嗱，呢个又好起呢个决定性嘅作用嘅、
6: 嗯。
5: 如果你话我只系成间学校咧，你好似华龙咁大吓，如果只有一个饭堂咧有减脂窗口咧，有啲住得远嘅，即系个宿舍比较距离呢个饭堂比较远嘅学生咧，好可能就半途而废噶咯。系你咁远系咪先？即系
6: 我终于 get 到华龙嘅酸奶点解咁出名啦！哎呀，唔好意思，打咗广告添。
5: 因为度度都有得卖啊，
6: 系
5: 每间士多每个饭堂有得卖啊，
6: 好减脂噶嘛。
5: 系啊，嗱，今日呢位嘅任课老师啊，夏老师咧，亦都系介绍吓，咁啊，佢哋每个星期啦，系课外咧会有一次嘅晨练啦。啊！一次嘅晚瞓，即系唔系夜瞓嗰种晚瞓啊，而系夜晚训练吓。咁每日晚上咧都会提醒佢哋，要瞓觉啦，即系好似妈妈咁贴心啊，就要瞓觉啦，要保持一个早睡嘅习惯啊，咁样嘅。咁同时咧亦都会系即系补充强调咧，就系、是、反对节食同埋突击嘅高强度运动咁样嘅一种促成嘅减肥方法，
6: 因为全方位提醒你如何科学地控制体重。
5: 系啊，同埋即系最主要系呢个老师咧，佢嘅一个 观点咧会系比较科学嘅，即系唔会话透过节食啊或者突然之间好高强度咁样咁伤身嘅一啲方法啦吓。咁呢门课嘅目的咧系养成一个健康嘅生活习惯嘅。咁佢亦都希望啦，即使喺课程结束之后咧，同学们咧亦都可以自主咁管理好自己嘅饮食啦，同埋运动嘅、
6: 嗯。
5: 其实我觉得呢门课程好啊，因为佢会带动嘅，即系好似话如果宿舍入边有一个人佢系参加咗呢个嘅选修课程嘅话咧，咁佢基本上咧可以带动到成间宿舍啦，甚至系隔离宿舍啦。
6: 佢、嗯、要有个氛围噶嘛？
5: 系啊，冇错。咁甚至咧就即系其他人咧睇到佢嘅一个效果嘅时候咧，会系即系都加入其中啊。就算冇选修呢个课程咧，可能都会即系问佢取经啊咁样嘅。咁、
6: 嗯、
5: 而嗱呢、這个咧会系形成一个辐射嘅效应啦。咁同埋咧，无论男仔女仔都好啦，佢会。

0: 好自然就會嚟啦，叫外賣啦，夜瞓啦，打機啦，甚至係即係夜晚掛住打機，朝頭早抗貨啦，瞓到黃朝白晏啦，嗱呢啲咁唔好嘅習慣咧，
1: 仲有對視力啊影響好大啊，
0: 冇錯啦，就會出曬嚟嘅。咁呢個課程似乎亦都係對我哋嘅大學生咧，去重新揾翻一個自己嘅生活方，即係健康嘅生活方式啦，非常之重要嚇。嗱咁大家對於呢件事咧有啲點樣嘅睇法咧，我哋都歡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呢個 app 啦，底部嘅花生欄目咁啊，再點擊正在直播嘅微觀天下，講講你嘅睇法啦嚇。呢個時間我哋先開個報時，轉頭翻嚟繼續節目。
2: 国内焦点，
3: 世界大事，
2: 用顺德视角
3: 共读天下风云，
2: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49。
5: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8: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7: 无人值守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听901，真系得。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2: FM90.1 微观天下。
0: 好啦，继续翻嚟微观天下嘅环节啦吓，咁啊，我哋今日倾到嘅话题咧就系宁波咧有一间嘅学校咧，亦都系推出咗一门嘅减重课程啊，咁啊亦都相当之受学生嘅一个欢迎嘅。
1: 系啊，你冇听错，系真系减重，即系控制体重。
0: 冇错啦，咁啊亦都系一个健康减重嘅方式啊，就系一个学期落嚟咧，有同学咧系瘦咗大概系40斤嘅，咁啊而呢一个减重嘅课程咧相当科学啊，咪系会用一啲嘅科学知识啦去培养翻咧就系学生健康嘅一种生活习惯啦，同埋生活嘅饮食嘅，到最后咧就系即系再加埋适量嘅运动啦，到最后咧就成为咗一个健康嘅一个学生啦。
1: 系啦，我哋睇翻我哋佛山家 A P P 吓，阿邓基咧就留言啦，佢话减肥课对我个人嚟讲咧120斤。冇乜嘢必要咯，佢话控制好就得噶啦。咁其实咧，我上大学课咧，手把手教你煮餸，边个减肥我就深夜放毒，减咩肥？
0: 系啊。其实我想话呢就即係我唔知道呢顺积大嘅嗰个烹饪学院呢会唔会即係都有对外开放嘅。
1: 係囉，有冇即係话譬如一日有午餐咁样系咪唔淨係中午嗰餐啦，係一二三四五咁。
0: 係。
1: 即係譬如去到宵夜系咪下午茶系咪即係各式各样嘅呢啲餐食其实都可以俾大家去实践下囉。
0: 係啊，同埋呢就即係我自己觉得啦作为一个呢已经系离开咗学校一段时间嘅好长时间啦，唔好意思，好长时间嘅一个
1: 啱啱离开啫，冇几耐啫。
0: 咁啊流急噶咯，
1: 心你心做。

0: 我唔同嘅。
1: 咁啊，离开咗学校咧，即系比较长嘅一段时间嘅一个曾经嘅学生咧，即系都会系会有一个即系想去学嘢嘅一个诉求嘅。嗱、
0: 嗯，
1: 即系假设啦，假设系，正如啊邓基讲嘅就系话，而家我真系想学翻即系整翻两尾咁、样嘅。咁我真系好想咧，就系纯粹大嘅烹饪学院咧，可以系做一啲嘅即系开放学校啊。例如周末啦，周末可唔可以开一啲嘅课程啦、
0: 啊？即系面向社会咁样。
1: 系啦，冇错啦。
0: 或者我做旁听都 OK 嘅。
1: 系啊，嗱，即系除咗话有面向学生嘅一啲课程之外啦，咁、我觉得社会亦都有呢啲嘅需求喺度嘅，即系特别系喺我哋世界美食之都顺德呢个地方啊，咁我觉得呢一个课程咧，应该讲系好多嘅我哋嘅即系社会上边嘅人士啦，已经毕咗业啦，嘅一啲人士啦，其实都有呢个嘅诉求嘅。咁
0: 将我哋嘅专业推广开去，
1: 系啊，
0: 普及开去系嘛？
1: 我觉得好多即系我身边嘅人都会有兴趣嘅，即系最简单从买餸啊，即系点样去拣一啲靓嘅嘢开始，即系如果真系可以手把手，
0: 从食材嘅选材，
1: 冇错啦，即系我点样嗱一堆食材喺度有靓又唔靓嘅，咁我点样拣到呢啲靓嘅出嚟咧？有啲咩标准咧？即系点解呢啲就系靓咧？其实呢啲咁样嘅理论知识咧，对于我哋嘅生活咧，哇，真系莫大嘅帮助咯。
0: 冇错冇错，系啊，即系其实呢种咁嘅除咗话系经验值咁计啦，你要累积之外咧，即系通过有专业人士嘅点拨咧，系差好远嘅。
1: 冇错啊，
0: 系啊，咁所以我哋再讲翻我哋今日嘅话题啦，呢、這个控制体重呢件事咧，即系如果放喺大学里面，可以变成咁样样嘅模式咧，真系一个值得推广嘅模式，真系。
1: 冇错
0: 啊，即系大家可以通过选修，因为你喺呢个过程之中，其实你自己系有收获噶嘛，即系譬如你减重咗，即系啲肥仔肥妹可以减重咁啊，即系变翻个健康嘅肥，唔系肥妹，健康嘅学生吓，咁啊，同埋又可以收获你嘅学分啊，一举两得咯，
1: 冇错啊，
0: 系啊，
1: 我自己嘅一个睇法咧，就系因为出到嚟社会咧，或多或少咧都会有一个嘅放松嘅啊，咁即系包括咧就系饮食上边啦，或者系啊都可能会有应酬会多咗啦吓，或者系各种各样嘅原因啦，亦都有一啲嘅工种咧需要成日坐啦，咁所以导致到咧喺个体型会变化。呢、這个时候咧，如果佢曾经喺大学入边咧系选修过呢门嘅课程嘅话咧，相信佢可以即刻执翻起嘅。
0: 系啊，
1: 即系相对嚟讲咧，对于话佢哋嘅一个健康嘅体重管理咧，佢哋自己会有一个嘅主观能动性喺度。首先系呢样嘢吓，继而咧可以带动更加多嘅人。呢样嘢我觉得喺大学即系去教咧，好过话佢已经变咗肥仔肥妹。即系出到嚟社会工作之后啦，变咗肥仔肥妹，然之后再去寻求呢啲嘅减重嘅方法，我觉得要比较容易一啲咯。即系起码一样嘢就系话，我出到嚟社会咧，我即系当我撇过之后咧，你叫我再执翻起咧，其实真系会有啲困难嘅。
0: 同埋卡图，即系我觉得呢个课程咧，唔应该话净系着重于喺嗰个指数啊，或者系嗰、那个体重嗰、那个
1: 数据
0: 几多斤啊、那个数据系啊，即系其实最主要系要着重系你掌握到几多。可以健康生活的这种方式方法、其实这个 很重要的，因为它会跟你一世的了，
1: 没错、
0: 啊
1: 啊、我们看回今次的这个课程，其中有一位呢就化名小善的学生，他是2025级的、他读大学即是入去读这个宁波这间学校的时候，他的体重是220斤，不要听错，220斤、
0: 即是经过这个项目孵化成功的例子，
1: 是啦、他平时呢就即是要他的一个学业的需要，经常坐在编程喝奶茶啦、即是去写代码啦，就写到三更半夜啦。
0: 程序员
1: 系宵夜，咁一定要啦，叫个外卖咁样。而且咧就即系会成日坐吓，搞到咧稍稍喐一喐咧，那个膝头咧又会痛啊。上体育课咧都跟唔上啊，咁样。咁佢选修咗呢个体重管理课之后咧，就坚持到啦，啊，坚持到呢个嘅即系低脂饮食啊。咁啊，同埋咧亦都系即系会有一啲嘅唔伤膝头波咯嘅一啲低冲击嘅一个运动咧，亦都可以进行到嘅。咁佢就系呢一个一。个学期减咗40斤嘅呢个例子吓，咁当时呢个课程嘅一个即系攞到学分嘅要求咧，就系减10斤嘅啫，佢系超额减多咗30斤。
0: 好励志啊，我觉得真系好励志啊！
1: 系咁啊，呢位同学咧就话瘦咗之后咧，即系上课咧成日坐住咧，嗰、那个腰酸背痛都少咗啦，咁、都缓解咗嘅。咁啊，同埋咧专注力系即系。 多咗嘅，社交自信都多咗，即係可能咧就亦都多咗好多咧，就係異性欣賞嘅
0: 方面。變靚仔咗，
1: 係啦，冇錯啦。佢話以前行幾步路可能都會氣喘嘅，咁而家咧就即係慢跑半個鐘頭咧，完全冇問題啊咁樣嘅。
0: 嗯，哇，真係。哇，好喜人嘅成績，我覺得
1: 係。係啊，咁呢個對於即係大學生嚟講啦，或者係即係啱啱出嚟做嘢嘅朋友咧，其實真係有需要，最緊要係健康，即係你話一個叫做係羨慕嘅目光呢啲都其次嘅，關鍵係自己嘅健康啊。
0: 係啊，真係好戥佢開心啊，真係。
1: 嗯，睇埋網友嘅啲聲音啊，咁啊有網友就話，如果開設網絡課程咧，咁就可以全民學習就更正啦。
0: 係咯，就係咯，開直播啦。係
1: 啊，同我哋嘅呼聲一樣啊。
0: 係咯，咁啊呢項課程咧真係好值得推廣噶嚇。有網友就話啦，唔單止大學啊，中小學都應該開，俾啲小朋友自細就知道咩叫健康嘅生活方式。冇錯，我都好支持你。嗯，
1: 有網友就話，哇，你學生。生仔嘅时候咧，后生啊，代谢高咧，容易减啊，去到中年咧，你就知道难减噶啦。
0: 系啊，所以咪就话咯，其实呢个课程最主要唔系净系个数字，应该讲系嗰啲健康嘅生活习惯方式系跟住你一世嘅。
1: 嗯，有网友亦都讲啊，呢个行走嘅招生章程啊，即系对于学校去进行招生咧，去进行推广咧，的确系一个唔错嘅一个学科嚟啊。
0: 系啊，仲有网友就话建议全国推广呢一特色课程啊，我都觉得系真系要。
1: 系时间关系，同大家倾到呢度，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喺佛山家上边咧进行讨论啊。
0: 系今日嘅顺德早晨就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黄。收行，多谢你的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吹偏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受到季风槽北台影响，顺德区今日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以及系局地八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你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及其可能导致嘅城市暴雨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作业以及系活动等嘅影响。麦洞水乡日美家园生生不息的岭南画卷课程作品展，即日起到2026年8月25日，会在顺德图书馆2楼展厅展出。展品从桑基鱼塘、龙舟文化到广府生活，多角度呈现岭南风土，生动链接课堂知识同在地实践。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时间嚟到9:02，同大家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南国东路新桂路口往杏坛方向咧系慢紧嘅，龙舟路建设路口往伦教方向咧相对比较立落。洛龙路洛龙大桥往洛松方向咧都系放紧慢镜。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咧车仔比较多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呢车仔都是比较多，相对是比较缓慢的。好啦，咁今节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一度，我哋稍后再见，祝你一路平安。
1: 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日日如是，
3: 观点总有不同。
2: 神不公谈世界。
4: 个本以为对于商家来讲，攞用户获得嘅优惠应该会更加多先至系嘅，之但系电信运营商却系反其道而行之。最近，好多个地方的消费者都投诉，说自己作为多年电信运营商的裸用户所

0: 细用嘅套餐猪肺偏高，以性价比优惠套餐只系向新用户或者系升级用户开放。有消费者多处同客户沟通，当提及要为何转网向监管部门投诉嘅时候，先至争取到优惠套餐。呢一种新老用户不痛劝嘅现象，无疑系一种变相杀熟。运营商唔优惠老用户，原因估计同佢哋嘅考核体系有关。好长一段时间以嚟，用户净增数、市场份额等嘅传统指标系不可或缺嘅核心要素。只要针对新增用户嘅考核始终压倒存量维护，咁运营商就会优先服务新客户。这个背后嘅逻辑其实也好简单，维护一个老用户，投入再多可能也带唔嚟增长数据，而发展一个新用户，哪怕系贴啲钱，也系一个靓仔嘅业绩。加上一个手机壳用咗十几二十年，捆绑咗好多嘢嘅，运营商也喺度倒理，怕麻烦懒得走。企业追逐利润是天性，拉新客户被优惠亦是正常的市场策略。之但是这种方式不能够以牺牲老用户的利益为代价。电信运营商这样对待老用户是不明智的。老用户是忠实的消费者，他们基于对品牌和服务的信任，已经为电信运营商贡献了大量利润。这种信任是运营商的无形资产，本来就不应该被怠慢，更加不应该成为杀熟。一旦激怒了老用户，很可能会对杀熟行为采取反杀措施。嚟间社交平台上边就已经衍生出点样反击运营商杀熟嘅攻略，为何转网向监管部门投诉？呢个对电信运营商嚟讲会面临更加大嘅损失。毕竟为何转网亦唔系咁麻烦，更何况呢一种杀熟行为就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嘅权利。经营者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同样都是发展买服务，同样的网络却将老用户排除在优惠套餐之外，凭什么老用户就要遭受低人一等的待遇呢？入网时间左缴费年限长，反倒是成了罪过。这个明显和公平交易原则背道而驰，有违法律法规精神。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讲，一旦被消费者反杀，不单止要耗费成本应对投诉起诉，还将面临老用户流失、业绩下滑等的风险。另外运营商形象也会受到影响，他与其被老用户反杀付出多重代价，电信运营商就不如主动纠正不良行为向老用户示好。既要保障老用户平等权利，也要根据老用户使用年限贡献度进行相应回馈，这样才能够守好用户基本盘，为业务开疆拓土打好地基。对于你一种明显侵权的行为，有关部门也应该该出手时就出手，监管部门应该加大执法力度，畅通投诉渠道。尤其是对消费者反映集中的新老用户不痛劝问题，不妨就开展专项整治。一旦查实运营商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约探处罚，形成有效的震慑，倒逼运营商诚信经营。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3: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3: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 在中药战

0: 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0: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喺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齐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嘅医，声音嘅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7月21号，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嘅政府服务，特别系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4: 我系乐松镇董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7: 早晨，早晨，开始我哋新一期嘅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啊！你好嘛，我系欧俊广广仔啊！嗱，呢个暑假一到嘅话咧，好多朋友啊都喺度谂紧带小朋友去边度行下，系嘛，去边度玩下咁样噶。咁但系咧，即系包括我哋自己都有个烦恼，就系咩咧？因为一到呢个暑假，其实就系旺季啦，系咪？咁啊，到暑假嘅话咧，好多嘅机票啦、呢个酒店啦、民宿啦等等呢啲咧，就水涨船高啊，开始贵噶啦。咁咧，有時咧，即係睇下咁貴嘅呢個機票啊、酒店、民宿啊嗰啲價錢嘅話咧，即係真係多多少少有啲勸退嘅一個節奏啊！咁但係咧，嗱，今日咧，我哋第一條嘅呢個資訊咧，你聽完之後咧，可能多多少少咧，會令到你係個心會舒服啲噶，係乜嘢咧？就係佛山民宿消費券啊，第二輪嘅福利又要嚟啦嚇！咁啊，最高系减400蚊嘅吓，而且咧一直系持续到8月31号，每个星期三嘅上昼10点系准时去发放吓，即系今日咯，星期三上午啊10点啊，各位准备好啊！咁啊，先教下大家点样去操作先啦。其实咧好简单吓，就三步嘅。咁啊，第一步嘅话咧，攞出微信啦，可以搜一下呢个佛趣卡小程序，点入去啊？佛系佛山嘅佛，趣系有趣嘅趣啊。卡啊，佛趣卡小程序点入去？咁啊，第二步嘅话咧，可以先去拣你心仪嘅民宿啦。咁啊，领对应档位嘅一个消费券啊。第三步呢，就是用呢个云闪付 APP 去支付，系统系自动会满减嘅吓，立减100蚊啊。咁啊，成个过程呢其实都好简单啊，都系一两分钟嘅事吓。领到券之后呢，嗱，5日之内系有效嘅，过咗期呢就作废㗎啦吓。所以呢，领咗之后记得要去用喎。 咁呢次嘅话呢係分咗三档嘅一个满减啦，係覆盖各种出行嘅一个需求啦，咁分别有呢个满200减60嘅，有满300减100嘅，亦都有满800减400嘅。话都唔少啊，满800减400吓，满300都减100啊。咁啊，住得越耐嘅话咧，系悭得越多啦。而且咧，呢、這个券咧系限量去发放嘅吓，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啊。所以咧，嗱，今日啊，如果呢几日嘅话有呢、這个出行需求嘅，或者系有住宿需求嘅，今日。上午嘅10点钟啊，星期三啊嘛，系咪？今日咪系咯，定好闹钟吓，准时去准备去开券开抢吓，准备去抢呢个券啊！咁啊，到底有边啲嘅民宿系值得抢咧？下面咧有几家吓，呢、這个口碑嘅爆款啊，都系介绍下俾大家嘅。咁啊，有呢个深宿24里度假村落啊，就喺西樵山嘅。咁啊，推开窗咧就见啊好多嘅青山绿水啊，远离城市嘅烦嚣啊。周末嘅话咧，去静养一下，度个假吓，都系非常之合适嘅。咁啊，仲有佛山嘅10间民宿，就喺南海里水吓，5000平方米嘅呢个湖景美学庄园，无论系商人约会定系呢个家庭小聚啊，都系非常之惬意噶。咁啊，仲有我哋顺德嘅呢个小红积梦园积。积如民宿吓，就喺我哋顺德大良啊，系旧厂房改造嘅一个网红设计嘅一个民宿，自带咖啡展厅吓，出片咧真系非常之靓吓，就喺我哋单位附近嗰度啊。跟住咧，仲有吓，亦都系喺大良嘅呢个龙龟里龙舟文化。湖景民宿啊，满满嘅一个龙舟文化元素，岭南水乡风情咧系直接拉满啊！咁啊，仲有高明嘅美的路湖嘅呢个翠穗啦、翠宿啦、翠聚会酒店啊，咁里面咧有泳池啦、KTV 啦、啊烧烤啦、麻雀啦，一应俱全噶，适合系多人团建啦，或者系全家出游嘅。咁啊，最后都提醒一句啦，再一次提醒一句，就系呢个抢券嘅时间咧，系每个星期三上午嘅10点，一直咧系到8月31号嘅吓。嗱，呢个暑假出游咧，周末短途旅游咧，啊，唔使再原价咁样去住呢个民宿啊，或者系其他嘅，即系你需要系要住到嘅吓。咁啊，民宿方面其实都好多俾你选择嘅，大家亦都可以吓上去。这个佛翠卡的小程序去睇睇啊边款民宿是啱你的啊，咁你睇下边个边一款是有需求的，边个地方啊，边个区域是有需求的。咁如果有兴趣嘅话，提前团好券啦，出行之前领一张啊，真金白银啊，帮你悭返一笔啦。

系呢一首《心花怒放》咧，系送俾大家噶。咁呢首歌咧都好适合我哋嘅暑假嘅呢个节奏啊。系啦，咁嗱，除咗系即系暑假会喺周边去玩下啦，吓住下我哋佛山嘅周边嘅民宿啦，系嘛？咁啊，正式放咗暑假之后咧，唔知道除咗系周边游，今年嘅话，大家仲有冇乜嘢心水嘅目的地咧？咁咧系想去下海边吹下风啊，定系入山避下暑咧吓？嗱，如果大家仲未谂好嘅话咧，今日就推荐一条嘅线路俾大家，就系咩咧？就系绝色新疆啊！壮阔帕米尔八日游啊，一条从喀什出发一路向西嘅南疆深度环线啊。嗱，讲到呢个新疆咧，好多人嘅第一反应系北疆嘅呢个草原同埋湖泊系嘛，但系咧，如果你想要嗰一种一眼望唔到边嘅嗰一种嘅苍茫，即系或者系企喺呢个雪山脚下，觉得自己系哎呀特别渺小嘅，随手一拍都系呢个桌面嘅呢个震撼嘅话咧，咁你要去嘅系南疆啊，系帕米尔高原。嗱，呢一条线咧系八日嘅时间啦，从喀什进出咁样吓，即系从喀什入啊，从喀什离开咁，咁走嘅系一条南疆嘅小环线啦。最大嘅特点系乜嘢啊？两到六人嘅小团啊，纯玩唔入店嘅吓。咁系咩意思呢？就系一部车啦，然后咧三五知己啦，或者系一家人啦，咁再多咧都唔会超过六个人嘅吓。咁你想停就停，想影就影吓，想喺一个湖边发漏豆发半个钟嘅，都系冇问题嘅吓，系唔会有人催你嘅，亦都唔会有呢个购物点。等住你啊，自由度真係非常之高㗎吓。咁我亦都同大家去讲讲啊，呢条线路你会睇到啲乜嘢啦。咁第一日呢会喺呢个喀什集合啦。咁呢一座两千几年嘅古城啊，係丝绸之路上嘅呢个活化石嚟嘅。咁走入喀什古城，土黄色嘅呢个高台民居啊，雕花嘅木窗啊，叮叮当当嘅呢个手工艺人，仲有嗰啲喺巷里面呢跑嚟跑去嘅维吾尔族嘅小朋友啊。咁你会可能会有一种错觉，就係哇，时间呢喺呢度停低咗啦吓，咁八日嘅到底係点样走呢吓，除咗係第一日喺喀什集合之外嘅吓，第二日呢我哋就会嚟到呢、这个帕米尔高原啊，办好呢个边防证之后就正式进入高原啦。咁途经嘅话吓，会途经奥伊塔克红山野狼谷啦，木吉火山口啦。咁呢个火山口亦都系1500年前喷发留低落嚟嘅一个火山群嚟嘅吓。咁喺上面呢同埋十八罗汉雪峰系遥遥相望啊。咁下昼呢会去到白沙湖啦。碧水啊，湖水碧蓝咁样吓，呢、这个白沙山咧，白到好似雪咁白嘅吓。咁啊，当晚嘅话咧，就会住喺呢个白沙湖嗰度嘅。嗱，第三日咧会去到慕士塔格峰啊冰川公园，唔需要装备啊，你都可以近距离咁样去接触到冰川啊。沿途咧仲会经过塔合曼湿地啦，同埋雪柳树洞嘅。咁第三日就会住喺呢个塔院，第四日。

咧系重头戏啊，会嚟到呢个盘龙古道，全长系36公里吓，600几度嘅 S 弯。嗰一句，今日走过咗所有嘅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嘅呢句说话，好多朋友应该都听过噶吓。讲嘅系边度咧？讲嘅就系盘龙古道。咁啊，沿途嘅话咧，仲会去到红旗拉普口岸啦，呢、这个雅罕走廊啦，同埋班迪尔湖嘅。咁啊，第四日嘅话会继续住喺塔院。嚟到第五日啦，会翻翻喀什。咁啊，沿途会经过喀拉库里湖啦。咁啊，呢个可以睇到吓，雪山系倒映喺湖当中嘅吓，非常之靓啊。咁啊，第五日当晚嘅话会住喺喀什。嚟到第六日啦，第六日嘅话咧，会去到沙车古城去睇12木卡姆表演。下昼嘅话咧，会去到阿图什天门山吓，呢一座系有500几米高嘅自然嘅呢、这个天然嘅呢个石门啊。咁啊，当晚嘅话咧就会住喺乌恰呢度嘅。第七日呢是会去到西极石碑，我哋祖国嘅最西端啊，送走最后一缕阳光嘅一个地方。咁当晚会返返去喀什再住一晚嘅。咁嚟到第八日啦。第八日嘅话呢是准备返屋企㗎啦。咁可以根据返你航班嘅呢个时间自由咁样去打卡。喀什古城嘅，咁第八日点样玩呢？有两个建议俾到大家吓，咁可以嚟到呢个喀什古城啦。咁佢系分东区同埋西区嘅。东区嘅话咧就系热闹嘅商业化嘅呢、这个好似步行街咁样嘅吓，巷里面咧有好多嘅手工艺品店啦，有好多嘅美食摊位啦，适合你行下食下影下咁样嘅一个节奏啊。咁西区嘅话咧，相对系比较安静嘅，系比较重。呢、这个人民感啊，咁啊漫步喺纵横交错嘅呢个巷仔里面啊，仿佛好似穿越翻去古老嘅一个西域咁样嘅。重点有一个地方嘅推荐俾大家嘅，就系、是、呢个百年老茶馆。咁你可以点翻壶茶啦，跟住咧翘埋只脚啊，坐喺二楼嘅露台上面，听住咧旁边呢个街道嘅维族嘅大爷去弹奏刀塔尔，去感受古城最舒适嘅。最舒服嘅一个慢生活啊！呢度咧非常出片啊，随手一影咧都系故事感满满嘅相嚟嘅。咁所以咧嗱，上昼嘅话咧，同大家安排好，可以去边啊？可以去东区啊，古城东区。下昼咧可以去西区嗰度啊，去西区饮啖茶啊，发下牛豆啊咁样。咁嚟到夜少少嘅，可以再拍下呢个古城嘅日落啊。跟住咧够钟嘅话咧，就可以翻翻温暖嘅家啦。咁住宿方面嘅话咧，全程都系当地嘅精品或者舒适型嘅酒店吓，保证你系瞓得舒舒服服嘅。咁喀什嘅话咧系会住3晚啦吓，呢、这个行程塔院系会住2晚，白沙湖同埋乌恰咧就系各住1晚嘅。咁用车方面大家都唔需要担心吓，都系非常之舒服嘅。2到3人团嘅话会安排一部5座嘅 SUV 俾你啊，4到5人嘅话咧会安排7座嘅商务车啦，6人嘅话咧会安排一部豪华嘅7座头等舱嘅商务车俾你啊。咁车上面咧标配都有饮用水啊、水果啊、氧气瓶啊等等啊。咁仲会送你全程嘅航拍啦，再会送你12木卡姆飞围表演啊。咁好多朋友可能都会带小朋友去嘅吓，会担心呢个安全问题啊。嗱，呢一条嘅线路嘅呢条线路啊，行嘅都系成熟嘅景区，沿途管理非常之规范嘅，加上咧新疆嘅呢个治安咧管理都系非常之严格，大家可以放心啊。仲会有当地嘅司机兼向导去带队，比大团咧系会自由好多嘅。咁讲到费用方面系几多呢吓？费用方面，成人嘅话咧系4980起，儿童嘅话咧系3880起嘅吓。咁系包7晚嘅住宿啦，全程嘅用车啦，同埋景区首度门票
及呢个区间车嘅。咁呢个费用呢係唔含机票吓，大交通嘅钱吓，唔含来回嘅机票嘅，同埋正餐嘅啊。咁你自己吓呢、这个一定要注意下吓，呢、这个午餐晚餐都系唔包嘅，飞机票都系唔包嘅。咁当然如果你都系想要一脚踢嘅，可以帮手订埋。

0: 机票啊，或者订埋呢个午餐晚餐嘅，其实都可以帮你安排得到啊。好啦，咁讲讲呢个排期方面啦吓，七八月份都会有呢个团期嘅，咁最近嘅一期系七月十八号。啊，跟住再到呢个7月嘅25号，8月份嘅话呢，每个星期系都会有出发嘅一个团㗎。咁另外呢，有一件事要提一下嘅吓，就係、是、呢一趟嘅行程呢，仲包含咗无人机嘅航拍啦，喺南疆嘅呢一种地方呢，上帝视角拍出嚟嘅嘢呢，真係可以刷爆你嘅朋友圈㗎吓。咁如果你对呢一趟嘅行程都感兴趣吓，想要了解嘅具体每一日嘅呢个安排啦、行程啦各方面嘅，咁大家可以致电或者係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嘅小助理嘅微信吓，大家可以记一下呢个号码1802818060918028180609吓，咁啊可以备注新疆，咁啊就可以吓加咗之后睇到完整嘅呢个行程单啦，同埋报名嘅一个方法啦吓。大家暑假咁长啊，总系会有一个夏天系要留俾我哋嘅雪山啦、湖泊啦，同埋远方嘅吓，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啊，揸紧时间吓，加我哋嘅小助理去了解一下吓。我哋听下广告客户嘅声音，翻嚟等阵继续倾。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9: 爸爸，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7: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难题。
1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2: 首次48队波参赛的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来到最后的决赛冲刺阶段了。各位学子们亦都迎嚟暑假，剩下嘅车市就借住体育赛事嘅热度，迎嚟咗激烈嘅竞争。呢期驾驶901，我哋唔倾动力参数，聚焦汽车嘅轮拧，倾一倾当下汽车点样兼顾实力同埋颜值嘅设计趋势。十年前，原厂18寸嘅胎拧就已经系高配嘅象征啦，足以令到车友非常之羡慕。如今18寸呢，已经成为好多车型嘅入门级配置啦。19至21寸嘅胎拧呢，成为主流。大轮拧喺视觉同埋操控性表现更佳，但亦都暗藏住额外嘅用车成本。车轮大1寸，4条轮胎嘅更换费用好可能就要翻倍都唔止啦。打算买车嘅学生们就要提前留意啊，呢一笔嘅颜值税亦都要纳入预算当中。首先就睇睇央视有登场嘅品牌啦。近期新车上大面积采用大尺寸嘅封闭覆面，同埋低封咗曲面交融嘅轮拧设计，呢种造型咧唔单止极致降低咗封阻系数，而且。

0: 云轮尾，尤其喺高配车型，以明暗交错嘅切削工艺同埋精巧嘅纹理点缀，将科技感同埋豪华感融为一体。再睇睇深度绑定某书平台嘅嗰个品牌咯，喺几个高端子品牌上，都将功能决定形态嘅呢个理念咧发挥到极致。其中主打越野嘅子品牌，嗰个充满机械力量熏黑嘅越野车铃，搭载粗犷嘅防脱轮设计，机械感十足，是年轻人露营自驾彰显个性的热门选择。那款高端水陆两用的车型呢，它的轮铃就大气沉稳，尽显中式的旗舰气场。某位知名女星代言的那款车型呢，搭配特色梅花车铃，融合优雅和前卫，与代言人松茸的气质完全契合，难怪很多女性对它倾心了。如今的轮铃早已不单止是承重配件，要兼顾风阻续航的科技设计，彰显越野属性的硬朗造型，突出格调的艺术化切削，各款各样的轮铃已经成为一台车专属的个性标识了。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放下浮躁，令中意的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3: 系啦，咁嗱，头先嘅话咧就倾到咗啊，我哋暑假咧带小朋友出去玩啦，系嘛，去住民宿啦，系嘛，咁啊旅游咧的确确系开阔眼界嘅最好嘅方法嚟噶吓，咁啊但系咧嗱话就讲翻转头啊，玩归玩啊，小朋友嘅作业咧写得点样咧吓，咁啊好多家长朋友咧唔知道你屋企嘅嗰一个吓，平时嘅话咧暑假寒假作业会留喺前面写，留喺呢个暑假嘅中间写。定系留喺暑假嘅最后面写咧吓，一般嘅话咧，可能就比较多嘅可能会放喺后面系嘛，或者放喺开头嘅时候啊，中间可能相对系反而比较少啲嘅吓，咁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佛山街 A P P 啦，嚟到花生板块啊，我哋朝朝得食嘅节目留言版去倾下吓，你嘅小朋友屋企嘅小朋友写字嘅话咧，系会喺咩时间咧吓，大家都可以互动一下噶。咁咧嗱，讲起呢个写作业咧，亦都唔知有冇一啲朋友发现吓，我哋屋企嘅小朋友啊，今年嘅呢个作业啊，呢个暑假作业啊，写起身咧好似快咗好多咁样啊！呢个作文咧，哇，喳喳喳喳就写完啦，数学题嘅答案咧就直接就有啦吓，根本咧计都唔使计噶，草稿纸都唔需要噶。啊，咁有啲家长朋友见咗话，哇，有进步啊，屋企嘅小朋友啊，但係呢嗱，千祈唔好开心得太早啊，佢可能呢係将作业交咗俾 AI 啊。嗱 ，AI 咧成为咗好多嘅小朋友嘅呢个暑假嘅作业答纸，但系咧问题就嚟啦 ，AI 直接俾答案嘅话咧，小朋友嘅大脑啊，仲喺唔喺度转咧嗱，今日我哋就嚟睇睇吓，用 AI 写作业嘅话，到底系点样影响我哋小朋友嘅大脑嘅？北京师范大学的这个脑科学实验室就做了一个实验，令一个人做两题的这个难度相当的数学题，一道就是自己做的，一道就交了给 AI 直接输出这个答案的，同时用这个脑电设备监测大脑的活动，结果是怎样？结果非常之有意思，自己做题的时候大脑的 beta 1波啊，呢个占比系 16.04%， 而用 AI 嘅时候呢只有 15.84% 啊。虽然啊呢个数字你睇起身呢系好似差唔多咁样啊，差应该系零点几咁样啊，但系呢放喺单个嘅样本上面差距其实系非常明显嘅。咁呢个亦都系说明咗乜嘢呢？说明咗我哋小朋友自己解题嘅时候呢，大脑啊喺度积极咁样活动嘅，喺度主动咁样去思考嘅吓。AI 直接俾答案嘅时候呢，系仲未开始諗，过程就结束咗啦。咁呢个脑科专家其实都讲得好直白㗎吓，嗰啲呢即係睇起身有啲蠢嘅练习啊，正係唔可以交俾呢个 AI 嘅吓，好似点样呢？好似啦，你背一首古诗 喺度其实就喺度练习緊呢个记忆嘅，系咪？咁你口头去讲一件事呢，其实就喺度练緊你嘅表达嘅，或者你计一道嘅呢个数学题呢，就喺度建立緊基础嘅一个数量感嘅。第一次自己写落嚟嘅呢个答案呢，可能就喺度锻炼緊你嘅判断嘅。咁所以呢，每自己去读一道题嘅，去回忆一个嘅记忆点嘅，或者试住咁样去表达一次嘅，大脑其实都喺度实实在在咁样锻炼緊㗎。咁呢回归返头先嘅问题啊，暑假系咪完全唔可以用 AI 呢？当然唔系啦，关键系乜嘢啊？关键要睇睇你点样去用啊。暑假里面呢，家长可以帮我们的小朋友定一个红绿灯的原则。绿灯的话呢，可以放心咁样去用啊。黄灯呢就用慢啲，红灯呢就唔好一上嚟就用啊。咁同大家大概讲这个红绿灯系点样啊。绿灯的话放心用系乜嘢呢？可以用喺查资料啦、翻译啦、解释概念啦、找案例啦，呢啲嘅话呢可以等 AI 去做一个资料员咁样，帮我哋嘅小朋友呢可以打开呢个视野嘅。咁黄灯可以慢一啲用，系包括啲乜嘢呢？好似写作文啦、解呢个数学题啦、做方案啦，系咪？跟住仲有总结阅读啦。呢啲嘅话呢，可以先等我哋嘅小朋友自己去完成啊，再呢令呢个 AI 啊，叫 AI 去帮手去修改啦、去补充啦、去搵思路啦，等 AI 做佢嘅教练。跟住到红灯啊，唔好一上嚟就用啊。咁包括乜嘢呢？包括一啲口头嘅表达啦、低年级基础嘅计算啦，仲有第一次独立作题啊。呢啲嘅环节嘅话呢，可以点样可以等你嘅小朋友先做一次，哪怕呢佢係会好慢嘅，慢一啲啊，或者係错一啲，其实呢个都冇问题嘅。最紧要系乜嘢啊？最紧要系呢个过程啊嘛，吓咁啊，所以咧嗱，呢一个暑假咧，大家不妨可以定一个小规矩，可以先等我哋嘅小朋友去自己谂啦，再去问 AI 嘅一个想法咁样啊。嗱，咁其实 AI 咧系可以帮我哋嘅小朋友更快咁样去揾到呢个答案嘅，咁但系一定要注意吓，佢唔可以去帮我哋嘅小朋友生出呢个思考嘅一个能力，锻炼到思考嘅一个能力㗎。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你啊。
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2: 你的手机入边系咪收埋收埋好多人哋去大草原玩嘅视频啊？每次刷到蓝天白云、大山大湖，听到嗰啲自由自在嘅音乐，你嘅心入边总有把声音同你讲，我都想去啊！跟住咧个收藏夹越嚟越满，但系日子仲系照搞。查实七月新疆嘅气温咧，可以讲非常舒服嘅，23到30几度，阳光灿烂。与其在收藏夹入面看10000次，不如趁住暑假带埋屋企人亲自去打卡祖国的最西边。推荐这条绝色新疆壮阔帕米尔8日游给你。2到6个人的细团，纯玩不入店，想停就停，想影就影。那8日怎样行呢？第一日客十集合，行一行艾提加尔清真寺，客十大巴扎。第二日入帕米尔，经奥伊塔克红山野狼谷、木吉火山口到白沙湖，当晚就住湖边。第三日去慕士塔格峰冰川公园，唔使装备就可以摸到万年冰川，住塔院嘅。第四日呢就是重头戏啦，盘龙古道36公里，600几度 S 弯，山顶路牌写住今日行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沿途咧仲去埋红旗拉普口岸、雅罕走廊、班迪尔湖住塔院。第五日就翻客什，途经卡拉库里湖睇雪山倒影。第六日就去沙车古城睇12木卡姆表演，再去埋阿图什天门山住乌恰。第七日到西极石碑，祖国最西边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第八日自由打卡客什古城。特别推荐百年老茶馆，点壶茶坐2楼露台，听住维族大爷弹刀塔尔，随手一拍都是故事。全程住精品酒店，2到3个人就配5座 SUV， 4到5个人就配7座商务车，6个人报名同你准备埋7座的头等舱商务车，配饮用水、水果、氧气樽，全程航拍，是成熟的景区，带小朋友可以好放心。费用就是成人4980元起，儿童3880元起，7晚的住宿都包含埋啦。用车、首度门票、区间车，唔含大交通同埋正餐。暑假排期每个星期都有。收藏夹入边嘅风景，永远只系人哋嘅视频。行出去，嗰朵云、嗰座山、嗰600道弯，先系真正属于你嘅。报名嘅话，可以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0028180609。记住啦，是10028180609，备注新疆旅游，又或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在下拉菜单找到信心精选，就可以睇到详情啦。
7: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8: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9: 北京时间9:47。
0: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1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1: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

0: 收款。
1: 支付宝
0: 刷卡
1: 10万元。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好啦，继续翻嚟啊！咁啊，讲完去玩啦，系嘛？咁我哋讲下即系关于天气方面嘅一啲事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咧有冇听过一句老话吓？我屋企嘅几廿岁咧就讲过一句老话，就系咩咧？夏至无闻到立秋啊！咁啊，即系意思就话咧，呢个夏至节气过咗之后咧，就基本系冇蚊噶啦吓，一直系到呢个立秋嘅呢个节气啊。咁但系咧，大家有冇发过一个反常态嘅嘢，就系咩咧？即系夏至都过咗咁耐啦，系嘛？咁但系咧，点解屋企仲系咁多蚊嘅咧？有冇感觉咧？即系今年我哋顺德嘅呢啲蚊咧，系特别顽强嘅吓，同埋咧特别恶嘅，即系咬住你嘅话咧，你揈下只脚佢都唔喐嘅吓，死咬住你嘅脚嘅吓。跟住咧，你发现无缘无故咧，就即系脚上面就多咗几个嘅包啦，系嘛？几个我哋所谓嘅蚊口啦，系嘛？咁或者系夜晚咧，啱啱关灯咧，耳边咧就开始嗡嗡声叫啊！咁啲蚊咧，有时即系嘈住我哋瞓觉嘅话咧，所以就可能真系会影响到我哋睡眠嘅一个质量噶。其实咧，嗱呢个咧都唔系大家嘅一个错觉嚟嘅吓。今年嘅呢个暖冬，再加上入夏以嚟啊，呢个雨水偏多嘅，所以高温高湿嘅呢个天气咧，正好系俾蚊制造咗一个绝佳嘅繁殖嘅条件吓。蚊嘅呢个活跃期咧，比往年系提高咗唔少，所以呢个唔系你嘅错觉吓。的确确，今年嘅蚊系特别多嘅吓。而且咧，今年遇到嘅蚊，亦都唔系呢啲普通蚊啦，而系伊蚊，亦即系我哋常讲嘅吓，经常会提到嘅一个花斑蚊或者系白纹伊蚊吓。呢啲蚊嘅呢个习性咧，哇，真系特别凶猛嘅吓，日头出嚟咬人啊，或者系一早啦，傍晚时分啦，呢啲时间系活动嘅一个高峰嚟嘅吓。而且咧，攻击性系特别强，飞行系特别灵活，好容易就跟住一啲门窗啦、电梯啦咁样溜入我哋屋企啊！就算你屋企住喺高层，你都走唔甩嘅吓，跟住呢个电梯上去你屋企噶。同埋咧，嗱，伊蚊嘅虫卵嘅呢个耐旱嘅能力系非常之强噶，干燥环境底下咧可以存活半年甚至系一年。好啦，当佢一遇到呢个积水咧，就会批量咁样去孵化，而且咧佢唔拣环境嘅吓，樽盖大细嘅一个积水就可以繁殖得到嘅，一啲花盆托盘啦，废旧嘅瓶罐啦，轮胎嘅粒槽啦，都系佢天然嘅产房嚟嘅吓。温度适宜嘅话咧，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从呢个虫卵变成咗咬人嘅食蚊啦吓。咁当然啦，如果你係齋齋靠徒手去拍佢，或者係传统嘅蚊香，对呢啲狡猾活跃嘅伊蚊呢，明显啊係力不从心㗎。尤其係乜嘢呢？屋企有 BB 嘅，有人妈妈嘅，一啲化学驱蚊产品呢，真係会唔会令人放心吓？你都自己用起身，你都惊啊，系嘛？咁今日咧有一款我哋嘅呢个伊蚊嘅黑星介绍俾大家嘅，就系乜嘢咧？就系格林营路嘅吸入式灭蚊器啊！好多朋友咧会觉得啊，呢、這个你讲嘅灭蚊器，其实就系我哋平时睇到嘅普通嘅灭蚊灯啫嘛，系嘛？咁但系咧，其实差别啊系非常之大嘅呢一款嘅。格林营路嘅灭蚊器咧，佢可以精准咁样去捉住呢啲伊蚊嘅觅食嘅一个习性啦。蚊咧系靠乜嘢啊？靠我哋人体嘅热量、二氧化碳同埋气味啊，去揾我哋嘅呢个定位，去揾佢嘅目标嘅吓。咁呢个灭蚊。

灯咧，灭蚊器咧，佢采用嘅就系仿人体嘅热感科技，唔系话靠光线吸引佢过嚟吓，而系主动咁样模拟人体体温同埋呢个气息，将伊蚊精准咁样去诱骗过嚟啊！好啦，咁啊，当呢个蚊一挨埋嚟嘅时候咧，就俾佢内置嘅呢个高速嘅风扇咧，强力咁样去吸入呢个储蚊盒嗰度，然后咧经过物理风干致死吓。全程嘅话咧都系冇化学药剂啦，冇烟雾啦，冇异味啦。就算屋企里面系有老人家嘅、小朋友嘅、孕妈妈嘅，其实都可以放心咁样去使用啊。而且咧，佢噪音都系非常之低嘅吓，系低于30分贝嘅，比一只蚊喺你耳边嗡嗡声叫啊，仲要细嘅一个声音吓。咁啊，夜晚嘅话放喺床头咧，就可以安安静静咁样去守护你嘅睡眠吓。日头放喺客厅啦、阳台啦，亦都可以持续咁样去捉日头活跃嘅一啲花蚊仔嘅吓。嗱，加上咧，佢設計方面都係採用呢個 USB 嘅接口供電啦。你就算係插座啦、電腦啦、充電寶啊，都可以用得到嘅嚇。所以咧，無論係出差啊、旅遊啊、露營啊，隨身帶住佢嚇，行到邊度咧，呢、這個毛蚊嘅呢個結界咧就開到邊度啊。而且咧，佢嘅體積係比較小巧，外觀係比較簡約嘅，放喺屋企咧唔佔地方啊，仲好似一個點樣，一個好似精緻嘅一個小擺件咁樣嚇。嗱，今日嘅话咧，我哋节目咧可以为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嘅一个福利啊！呢一款嘅灭蚊器咧，原价吓系128嘅，咁我哋今日朝朝得食嘅听众限时嘅秒杀价只要几多？三位数都唔需要吓，只需要99。大家唔相信嘅话，亦都可以吓去其他嘅某宝啦、某东啦嗰啲吓，自己去对比一下呢个价格啊！嗱，买咗之后咧，成个夏天都可以远离呢个蚊虫嘅叮咬吓，可以瞓一个安稳嘅好觉吓。99蚊真系非常之抵。关键系乜嘢咧？关键系呢个库存啊，系有限嘅。咁啊，想要嘅各位听众朋友，揸紧时间去落手啦吓。嗱，点样买呢？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啊，搜索视频号顺心派啊，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个心，派系派发个派啊。入我哋嘅橱窗咧，就可以直接落单嘅啦吓。仲未关注嘅朋友咧，而家搜一搜就可以揾得到。咁啊，当然啦。如果咧你仲想第一时间系获取我哋节目嘅福利啦，咁大家亦都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啊朝仔嘅微信啊，1802810609，1802810609，快啲加入我哋嘅粉丝群啦，因为群里面咧每一日啊，都会有一啲资讯推送俾大家啦，咁啊群里面仲会有不定期嘅惊喜活动同埋防蚊嘅攻略。带俾大家嘅。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到95%，吹偏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受到季风槽北台影响，顺德区今日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以及系局地八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你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及其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作业以及系活动等的影响。麦洞水乡日美家园生生不息的岭南画卷课程作品展，即日起到2026年8月25日会在顺德图书馆2楼展厅展出。展品从桑基鱼塘、龙舟文化到广府生活，多角度呈现岭南风土，生动链接课堂知识和在地实践。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5，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今天

0: 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7: 最近你有冇觉得啲蚊真系越嚟越犀利？无论洗手盘嘅边边，亦或客厅嘅角落头，佢哋真系擦足存在感啊！日头喺客厅睇电视嘅时候，佢咬你；傍晚喺阳台唞凉嘅时候，佢围住你转。就连住喺高层咧，佢都可以搭住电梯搵上门啊！冇错，今年大家遇到嘅咧，多数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花蚊，学名叫做伊蚊。佢咧日头都出嚟咬人噶啦，攻击性强，飞行灵活。而更加令人担心嘅系咧，佢仲系登革热等等疾病嘅传播媒介。如果家有 BB 嘅，有大肚婆嘅，蚊香又唔敢点，杀虫剂又唔敢喷，咁点办呢？嗱，今日同大家带嚟一位伊蚊黑星格林凝露吸入式灭蚊器。好多朋友话：，诶，唔系嗰啲普通灭蚊灯咩？嗱，我认真咁同你讲，差别非常大。呢一款灭蚊灯用嘅系仿生呼吸有布技术，佢唔系靠光线吸引嘅，而系主动模拟人体嘅气息，精准锁定吸血嘅雌蚊。啲蚊一行埋嚟咧，即刻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物理风干，搞掂佢。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放心用。而且佢嘅运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啲蚊嗰啲吱吱吱嘅声仲要细。晚上放床头，安安静静守护睡眠；日头放客厅，持续捕捉嗰啲白天就出嚟捣乱嘅花蚊，仲可以放喺车度用添。USB 接线、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露营随身带，行到边毛蚊空间就跟到边。今日节目专属福利，呢一款格林凝露吸入式灭蚊器，限时秒杀价只要99元。马上关注视频号顺心派，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派是派对的派，顺心派。在视频号找到顺心派，格林凝露灭蚊器99元就可以到手了。将专业防蚊灭蚊交给格林凝露，你就只管享受假期的松弛和快乐。
6: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8: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爸，吃饭了。
10: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11: 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9: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0: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可以吗？剩下
9: 了什么？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
2: 顺德动。

0: 没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5%，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相约顺德艺路同行成果展，即日起到7月26号会在顺德区文化馆2楼展厅展出，展览包含2025年美术书画创作加文旅进村居探营活动，以及2025至2026书画艺术赋能村域经济活动。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4: 早晨，来到11:03看最新的交通消息。现时321国道佐田路段双向行车缓慢，请你留意。另外，曲阜路的安富立交往容桂方向，105国道三王旗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布慢。海滨路的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比较咪摩的。转到高速方面的佛光高速北滘立交往吕水方向，高站收费站往君安方向行车缓慢。而广佛兆高速的广和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布慢。再次提醒各位，现时在105国道三王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高富路安富立交往容桂方向，321国道佐田路段双向行车缓慢。另外提提各位，因为升级改造需要，广州北环高速的沙贝服务区、广达服务区以及广青收加油站方面呢，已经暂停对外服务。司机朋友可以就近在沙涌、黄村、顺景等站点补给。出行前请提前做好规划路线，工期到8月底请大家留意。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哎，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

0: 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7月21号，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2: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站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同埋建议，我哋期待同你嘅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听901真系得。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信。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4。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6: 沙窗蚊帐蚊塔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雨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

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暑假游行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彩色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3: 901交通消息。
4: 大家早上11:30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现时喺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行车有慢。105角道轮交世纪跨线桥以及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布慢。回慢路段做包括高富路嘅安富立交往容桂方向，龙舟路江川桥往轮交方向。咁喺321角道嘅高斯客运站往四会方向同样布慢。高富路安富立交往容桂方向，请你留意现时行车比较缓慢。咁转睇下高速方面嘅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高速嘅雅瑶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布慢。咁提提各位，为配合施工啊，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到是9月份，请大家留意。咁另外，大良嘅德胜西路南角西路口至南环南路段双方向分阶段围闭施工，期间途经嘅车辆请按照现场嘅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今年嘅8月份，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9: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0: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1: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6: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融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的，快点行动啦。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8: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0: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0: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
2: 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宴，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号晚，顺德杨梅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3: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4: 嗱，琴日我就讲到少林武当两派在广州西禅寺大火拼的故事啊。其实在广州啊，还有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的。嗱，这个故事呢，就是鸦片战争的时候，三元里那些乡民抗英的故事。当时三元里乡民呢，就曾经发出那个红帖，请那些机房仔帮手，由锦麟堂出钱，机房仔出力，参加抗英作战。其中有一个叫做陈塘的机房仔，他带着千几个弟兄在西村的树就阻击英军。那么讲到三元里抗英事件呢，这个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军队和非官方的武装力量在广州郊外三元里所发生的一件冲突事件。那么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又是怎样的呢？在这里我不妨跟大家讲一下。三元里大家都好熟啦，喺边处嚟嘅呢？就喺广州嘅城北。而家三元里嗰边好热闹啊，但系想当年呢，三元里啊只系一条村仔嚟啫。喺1841年5月份嘅时候，占据咗广州四方炮台嘅英军，跌到佢三元里嘅树啊抢嘢，并且强暴妇女噃。咁当地啲人见到咁啊，梗系反抗噶啦。於是就打死了几个英国佬。随后啊，三元里附近百几条村嗰啲民众啊，嘘声咁涌去四方炮台嗰树，将佢氹氹框就围到实，并且引嗰啲英国翻鬼佬去到三元里嘅牛栏岗嗰树。咁当时嘅天啊，嘘声咁落住大雨噃，落住大雨就啱啦。点解呢？是因嗰阵时嗰啲洋枪啊，靠塞啲火药去点火嘅啫嘛。咁嘘声落住雨啦。火药就湿，点火就更加唔使旨意啦，系咪？所以呢，嗰啲鬼枪啊冚都哑晒，声都唔声下，啲枪唔响就唔使怕你啦喂。哇，系当时嗰啲村轰轰声咁涌埋去，而且啲人呢就越聚越多噃。咁打咗一轮之后，过嚟帮拖嗰啲翻鬼佬先掟到过嚟，不知几艰难先令到抢嘢嗰几个翻鬼佬啊甩到身。到咗5月底，亦就话5月31号嘅嗰日，三元里嗰边嗰啲人呢，又是包围四方炮台，哇！喺搞到当时嗰啲英国翻鬼佬啊，鼻哥窿都冇肉，咪嗱嗱声就逼广州知府就强行解散咗抗英队伍，跟住就彭尾拉伤送人啦佢哋。咁嗰啲英国翻鬼佬撤出虎门嘅时候，仲出咗一份告示噃，咪吓啲中国人以后唔可以再咁样啦咁。谁知中国民间这边呢，亦都发出一份新谕婴儿告示。这个婴儿告示的婴儿啊，就不是现在我们所讲的那些小哥，而是英国的婴，夏威夷那个儿。那在这份新谕婴儿告示里面就警告的英国佬，如果以后再敢来的呢，不用用官兵，不用用国帑，即是不用国家出钱了，由民众就自己出力杀清光你班猪狗，咁先可以消解我哋国乡惨痛之害咁。嗱，呢个就係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係咁至得嘅。嗱，跟住落嚟我同大家讲下广州嘅棉伦堂啊。棉伦堂啊係广州丝织业嘅一个总机关。佢嘅分工係十分之细致嘅。下面有纺机行、金彩行、牛郎行、杂色行、洋货三行、十一行、十八行、 鲜沙行、广沙行等等等等。咁期货三行呢，佢又分为安南货行、新加坡行、孟买货行。至于机房行呢，又分为东加行、西加行，而各行啊有各自嘅经营范围，彼此都唔可以插只脚入嚟嘅。同丝织行业相关嘅咧，仲有匹头行、土布行等等，经营匹头、土布、扣布。而格布最集中嘅地方。

就是西关的洋行，后来那些洋布大举输入，将整个市场都占晒，本地那些土布就顶不顺，洋行啊亦都只能够舍地气任由外国布进入市场。当时啊，成条洋街呢卖布匹的店铺就一间挨住一间，那些店员就企喺门口树上猛咁拉客，一见到啲女人行过就起势咁嗌：诶，大姑，买布啦，买布啦！呢、這个就好似以前佛山嘅一条街，因为出入境处咧就设喺嗰树，所以呢条街度啊，影相铺咧起码有七八间咁多。而影相铺嗰啲人啊，一开档就企喺门口，见到人经过就嗌：系咪影相啊，靓女？喂，生，过嚟我度影相啦！好快手嘅，即影即攞。有时店与店之间为咗争生意，掹到嗰个想去影相嘅人啊，衫都烂埋，甚至乎店与店之间仲打咗起身添。总之你经过啊，真系一道风景线啊！好啦，咁啊，讲翻广州嗰边吓，正话讲到嗰个卖布匹嘅洋行啊，后嚟呢条咁嘅洋行啊，收尾啲广州人帮佢起咗个名，叫做大姑街。大家知唔知道呢个棉轮行嘅祖师爷系边个呢？原来棉轮行嘅祖师爷呢系汉博望张侯，即系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嘅张圈。每一年嘅8月13呢就系师傅诞，到咗呢一日呢，棉轮行业嗰啲人呢都会大肆庆祝，东家亦就系雇主呢会喺棉轮堂嗰处聚会。而西家亦就话啲工人呢就喺西门口外边而家嘅中山七路嘅先师庙嘅树聚会。相实行咗一口通商之后呢，从广州出口到欧洲嘅啲绣花衫每一件啊都卖8两白银。而绣缎同埋绣丝纱呢每一匹亦都卖8两银。绣牛郎呢就每匹7两。哇，嗰阵时啊，欧洲嗰啲人追求广州嘅绣品，几乎到咗不计成本嘅嗰种狂热程度啊！嗰啲英国翻鬼佬啊，将剪裁好嘅啲嘅服饰同埋设计好嘅图案，通过英国嘅东印度公司咁送到广州呢边加工制绣。有啲欧洲嘅贵族啊，连啲名片亦都拎到过嚟广州呢处刺绣，佢哋话咁样先显得矜贵。到咗收尾，连圣母像、耶稣像、国王、大臣嗰啲肖像都要请广州嗰啲绣工用特殊嘅针法同埋绒线嚟绣制。到喺乾隆58年，亦就话1793年嘅时候，广州第一家刺绣行业行会锦绣行就成立啦。咁入会人咧总共有3000多人，同时亦都设立咗刺绣业嘅会馆倚兰堂。广绣行业呢有一个好奇特嘅地方。点样奇特法呢？穿针引线做针纸呢啲咁细微嘅功夫啊，应该由女人做至合适啲㗎。谁知广绣行呢处啊，做绣花呢用工嘅人呢清一色都系男人嚟嘅。所以当时啲人啊将绣花嘅呢啲男人叫做花佬。乾隆年间绣坊绣庄喺广州啊总共有成50多家。嗰3000多个花佬呢每日都耷低个头喺棚架前面就飞针走线。查咗下呢啲花佬呢大多数都系广州同埋潮州人。不过做刺绣嘅呢系男人亦都唔出奇嘅。你而家睇下好多制衣厂啊，坐喺衣车前面车衫车裤嘅呢有唔少都系男人嚟嘅。所以以前有一首南海竹之词系咁写㗎喎。戏真大半出西洋，翻船归时亦自装。身到牛郎云光段，边前堆满13行。同岭南人嘅性格一样，广绣具有天生嘅开放性，用料同埋技法咪博采众家之长。有人总结出中国嘅四大名绣，边四大名绣呢？一个苏绣、湘绣、粤绣，乜包括广绣同埋潮绣啦，仲有蜀绣。嗱，佢哋嘅特点系点嘅呢？苏绣呢比较雅致，湘绣就比较豪放啦。
越秀就华丽，至于。

0: 俗秀呢就比较明亮。广秀因为地处海洋贸易的前沿，亦就话占尽天时地利啦，所以吸收咗各种外国嗰啲新型嘅材料同埋绘画嘅技法，因此工艺都不断咁推陈出新。咁按照而家嘅说话嚟讲，即系现啲啦。另外啊，广秀特有嘅金银线绣咧，又叫做盘金绣，咁多数用于绣一啲咁嘅裙褂、戏服同埋画幅。线绒线咧，通常都系绣一啲咁嘅装饰画嘅。咁呢啲嘅装饰画咧，上边啲图案啊，真系好多品种噶噃，有鸟兽嘅，有龙凤嘅，有瓜果嘅，有山水嘅，有博古、福禄寿三星嘅、八仙嘅等等等等。嗱，呢啲咁嘅装饰画咧，嗰啲番鬼佬啊，鬼咁中意，而且买嘅人啊，都系有钱佬居多。喺广州咧，仲有一种叫做盲买丑啊。咁呢种盲买丑咧，系喺白色或者黑色、红色嘅绸上边啊，绣满晒各种嘅花鸟、龙凤嘅图案，望上去就大雅大俗，不过亦都几有民间情趣嘅。而孟买绸呢，系专供俾印度同埋孟买嗰边嘅市场，然之后呢就批发到全世界嘅各个地方。嗰阵时啊，欧洲嗰啲咁嘅客商就唔单止带嚟咗刺绣嘅图案，仲有好大量嘅瓷器嘅图样。在康熙年间，亦就话1662年至到1722年啊，欧洲嘅珐琅标、珐琅铜画片同埋珐琅嘅材料就已经开始进入广州。本地嗰啲师傅就吸收咗啲咁嘅技法同埋材料之后，好快就发展出广东珐琅。可能有啲朋友好想问：喂，珐琅系咩东东啊？嗱，咁珐琅如果你话用专业嘅解释，就是覆盖在金属表面嗰层玻璃状嘅材料啊。嗱，咁呢种涂料呢，覆盖在金属上边咧，佢系唔透明嘅。咁用咩嚟整嘅呢？系用石英、长石、硼砂同埋纯碱烧制而成嘅。咁有咩作用啊？一个就系防锈，第二个就系装饰。咁如果你仲系唔明白嘅呢，我就讲得更加贴身啲，就系搪瓷啦。嗱，以前嗰个年代好兴嗰啲搪瓷面盘、朗口钟同埋饭兜啊，如果大力啲，咣声下跌落地，就会甩浸青。嗱，嗰浸青啊，就系珐琅啦。我都讲到咁啦，相信你会明啦啩。嗱，我先前讲到啊，广州嗰啲本地师傅就吸收咗外国嘅啲技法同埋涂料之后，跟住就发展出我哋嘅广东珐琅。不过你话从时间上嚟睇呢，喺欧洲先系诞生咗两年啫。知道广东这边的师傅就已经将这种技术就用在陶瓷上面了。在当时呢，整个中国能够懂得用珐琅这样东西烧在陶瓷上面的呢，就只有两大地方。一个是宫廷造办处，而另一个呢是广州的民间艺人。那么还有没有第三家？没有了。就讲到手艺啦，宫廷造办处和广州那些民间师傅烧出来的东西啊，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很难分出个高低。广州这边的瓷胎珐琅有胎薄剪细的特点，这个是作为民间工匠的，出于节省材料考虑，这个是没法子跟宫廷造办处比的。而在纹饰方面，广州这边烧出来的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对绿、紫、红、蓝、金这些不同颜色的运用教宫廷造办处更为之大胆和开放，所以望落去的效果更为之抢眼，亦就是有些视觉冲击感。在描金画珐琅的装饰当中，经常就出现巴洛克式的一些大卷叶，以奔放热烈的构图释放出来自欧洲的那种风采流韵。广州珐琅工匠所整的点心盒、花樽以及一些盘仔、茶碗，还有座钟面的图盘、寺庙的香炉、花瓣，甚至细到三楼啊，件件都精巧玲珑、穷工极态。嗱，广州啲工匠啊，如果你话严格按照欧洲客商所提供嘅版画同埋画样整出嚟嗰啲嘅珐琅瓷器呢，就叫做订销瓷噶噃。咁其中有一个好特别嘅种类，就叫做文章瓷噃。文就系花纹嗰个文。 章呢就是章法嗰个章。即系文章词上边咧，佢有欧洲嗰啲显赫嘅家族、都市、公司、军团以及团体嗰啲特殊嘅标志。呢个对于研究欧洲嘅历史呢，系有住好重要嘅价值嘅。咁喺康熙时期啊，有两件嘢系最早嘅广彩瓷器。边两件嘢呢？第一件系乔治沃雷嘅文章瓷盘，另外一件呢？是托马斯特雷弗爵士的文章瓷盘。因此啊，广彩在欧洲当时的名气啊，真是威到不止的。那广彩呢，是广州地区友尚彩瓷艺术的一个简称，又叫做积金彩瓷，或者说是洋彩和广东彩啊。是啦，既然广东彩在欧洲这么出名啊，那它又是怎样烧出来的？如果你有兴趣知嘅，咁听日继续听落去咯。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0: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防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正，街巷清，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16: 今期我哋倾个感性啲嘅话题，到底乜嘢系情怀车呢？好多人以为情怀车就系绝版停产嘅老爷车，是海报里面那些经典车型。但在我看来呢，情怀车的定义呢很简单，它好像我们识于微时的一位老友。当时我们手头并不富裕，买车不是为了享受和排场，亦都不计较它的保值率和品牌人价。我们倾尽所有，只是为了拥有一个可靠的伙伴，帮我们解决生活奔波职场打拼的实际难题。正因为投入了最纯粹的初心和期许，这台车会深深扎根在我们心底，成为专属的情怀。这台车呢未必是全新的车型，很多人的情怀车可能是朋友转过来的二手车，它并没有复杂的商业计算，只是刚好你需要，对方恰好要转手，藏住成年人之间的委托和信任，握住留有温度的车市，所追求的不过是他继续成为自己遮风挡雨、代步奔波，往后的甜酸苦辣都是专属的独家回忆。不少顺德的老板在奋斗路上都有这样一台车，又或者曾经确实为了冲撑门面咬牙负债入手了一台豪车，后来日夜奔波劳碌，正是这一台老皇冠、老灵智、老佳美陪住自己度过日夜操劳、迅速成长的日子，见证事业从冇到有的蜕变，是实打实的患难知己。我们可能再回不到去当初的感觉，如今揀车仅剩下精准的计算，比拼的是性价比，考虑的是配置和价值的交换，所有的购车都是冷冰冰的交易，可能不再存在那份温情了。当下车市车型万千，豪车林立，但很多人坐入豪华新车里面依然觉得索然无味。最好的车从来不是最贵的车，而是那台陪我们跨越山海、担起生活重担的老伙计。所以如果你的车库还留有这一台老车，那就好好珍惜它，它从来不是一台冷冰冰的废铁，而是藏在岁月里的青春，是你一路拼搏的热辣滚烫见证。
1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得

是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到95%，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相约顺德艺路同行成果展，即日起到7月26日会在顺德区文化馆2楼展厅展出。展览包含2025年美术书画创作加文旅进村居探营活动，以及2025至2026书画艺术赋能村域经济活动。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

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了。

0: 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个本以为对于商家来讲，攞用户获得的优惠应该会更加多先至系嘅，之但系电信运营商却系反其道而行之。最近好多嘅地方嘅消费者都投诉，话自己作为多年电信运营商嘅攞用户，所使用嘅套餐资费偏高。以性价比优惠套餐只是向新用户或者是升级用户开放，有消费者多处和客户沟通，当提及要稽核转网向监管部门投诉的时候，才争取到优惠套餐。这种新老用户不痛劝的现象，无疑是一种变相杀熟。运营商不优惠老用户，原因估计同佢哋嘅考核体系有关。好长一段时间以嚟，用户竞争数、市场份额等嘅传统指标系不可或缺嘅核心要素。只要针对新增用户嘅考核始终压倒存量位乎，咁运营商就会优先服务新客户。呢个背后嘅逻辑其实也好简单。为乎一个老用户，投入再多可能也带不来增长数据，而发展一个新用户，哪怕是贴啲钱，也是一个练制的业绩。加上一个手机何用了十几二十年，捆绑了好多嘢的运营商也在倒理，怕麻烦懒得走。企业追逐利润是天性，拉新客户被优惠亦是正常的市场策略。之但是这种方式不能够以牺牲老用户的利益为代价。电信运营商这样对待老用户是不明智的。老用户是忠实的消费者，他们基于对品牌和服务的信任，已经为电信运营商贡献了大量利润。这种信任是运营商的无形资产，本来就不应该被怠慢，更加不应该成为杀熟。一旦激怒了老用户，很可能会对杀熟行为采取反杀措施。嚟间社交平台上边就已经衍生出点样反击运营商杀熟嘅攻略，稽核转网向监管部门投诉，呢个对电信运营商嚟讲会面临更加大嘅损失。毕竟稽核转网亦唔系咁麻烦，更何况呢一种杀熟行为就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嘅权利。经营者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同样都是花钱买服务，同样的网络却将老用户排除在优惠套餐之外，凭什么老用户就要遭受低人一等的待遇呢？入网时间左缴费年限长，反倒是成了罪过。这个明显同公平交易原则背道而驰，有违法律法规精神。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讲，一旦被消费者反杀，不单止要耗费成本应对投诉起诉，仲将面临老用户流失、业绩下滑等的风险。另外运营商形象也会受到影响，他与其被老用户反杀付出多重代价，电信运营商就不如主动纠正不良行为向老用户示好。既要保证老用户平等权利，也要根据老用户使用年限贡献度进行相应回馈，这样才能够守好用户基本盘，为业务开疆拓土打好地基。对于你一种明显侵权的行为，有关部门也应该该出手时就出手，监管部门应该加大执法力度。

0: 畅通透数渠道，尤其是对消费者反映集中的新罗用户不痛权问题，不妨就开展专项整治。一旦查实运营商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约探处罚，形成有效的震慑，倒逼运营商诚信经营。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嗯，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哈哈。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0: 啊啊，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0: 啊
8: 啊，
9: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7月21号，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2: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4: 在岭南的夏天，有一种水果外表金黄，个名好朴实，老果们家家户户都认识它，它就是黄皮了。咁啊！但系你知唔知喺中医眼入边，佢唔系普通嘅水果嚟噶。根据翻《本草纲目》记载，黄皮果肉健脾胃，化痰止咳，核咧能够理气止痛。黄皮亦都被广东人亲切咁称为正气果，特别适合暑湿季节调理脾胃。老广仲有句俗语啊，饥食荔枝，饱食黄皮。肚仔饿啦就食荔枝，食饱咗食黄皮，帮助消化消食肚仔。呢个就系岭南人代代相传嘅饮食智慧啦。咁我哋食黄皮，除咗咧鲜食之外咧，仲有一个传统办法就系、是、浸酒啦。将新鲜嘅黄皮浸入酒入边，等果香同酒香喺时间入边慢慢交融。呢个亦都系好多广东人屋企传承好多年嘅风味。但系好多人唔知道嘅咧，就要拣啱浸泡机酒。关键要睇系咪纯粮酿造。顺德酒厂红丽浸泡专用酒，坚持纯粮发酵工艺，精选优质大米为原料，经过自然陈酿而成，酒体纯正，米香清雅，入口纯和甘滑。咁点解纯粮机酒会更加好呢？因为纯粮酿造嘅酒，佢成分天然丰富，可以同黄皮猪味协调，既唔喧宾夺主，又可以充分吸收黄皮嘅果香精华，浸出嚟嘅酒香气纯正，口感细滑。反言之，如果用一啲唔靓嘅机酒咧，只有单一嘅酒精味，浸出嚟嘅酒香、味道、口感都大打折扣。而自己做黄皮浸泡酒其实都几简单嘅，拣8到9成熟嘅新鲜黄皮，去定洗干净、晾干表面嘅水分。有啲人咧浸酒会放埋果核，但系有心理准备会比较苦啲啦。嗱，浸酒嘅玻璃樽咧先洗干净，用啲机酒晾晾佢。跟住咧就按一层黄皮一层冰糖嘅方式叠入去樽入边，推荐嘅比例系1斤黄皮配3斤40度左右嘅红丽浸泡酒白酒1-2冰糖，咁啊倒入红丽浸泡专用酒，冚过啲黄皮就 OK 啦。封好个盖之后放喺阴凉通风避光嘅地方浸3个月之后就饮得，浸足6个月风味会更加好。一杯好嘅黄皮浸泡酒离唔开纯粮酿造嘅基酒。顺德酒厂红丽浸泡专用酒，纯粮酿造，方得好味，好基酒才能够浸出好的风味。
13: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爸爸妈妈，我们来温柔亲戚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首次48队波参赛的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来到最后的决赛冲刺阶段了。各位学子们亦都迎来暑假，剩下的车市就借住体育赛事的热度迎来了激烈的竞争。这期驾驶901，我们不谈动力参数，聚焦汽车的轮拧，谈一谈当下汽车怎样兼顾实力和颜值的设计趋势。十年前原厂18寸的胎拧就已经是高配的象征了，足以令到车友非常之羡慕。如今18寸呢已经成为很多车型的入门级配置了，19至21寸的胎拧成为主流。大轮拧在视觉和操控性表现更佳，但亦都暗藏着额外的用车成本。车轮大一寸，四条轮胎的更换费用很可能就要翻倍都不止了。打算买车的学生们就要提前留意。

0: 要纳入预算当中。首先就睇睇央视有登场嘅品牌啦。近期新车上大面积采用大尺寸嘅封闭覆面，同埋低封咗曲面交融嘅轮拎设计，呢种造型咧唔单止极致降低咗封阻系数，而且可以直接反布个电动轴行，可以喺视觉效果上营造一种流动嘅东方韵律美。尤其喺高配车型，以明暗交错嘅设计工艺同埋精巧嘅纹理点缀，将科技感同埋豪华感融为一体。再睇睇深度绑定某书平台嘅嗰个品牌咯，喺几个高端子品牌上都将功能决定形态嘅呢个理念咧发挥到极致。其中主打越野嘅子品牌，嗰个充满机械力量熏黑嘅越野车拎，搭载粗犷嘅防脱轮设计，机械感十足，系年轻人露营自驾彰显个性嘅热门选择。嗰款高端水陆两用嘅车型咧，佢嘅轮拎就大气沉稳，尽显中式嘅旗舰气场。某位知名女星代言嘅嗰款车型咧，搭配特色梅花车拎，融合优雅同前卫，与代言人松茸嘅气质完全契合，难怪好多女性对佢倾心啦。如今嘅轮拎早已唔单止系承重配件，要兼顾封阻轴行嘅科技设计，彰显越野属性嘅硬朗造型，突出格调嘅艺术化设削，各款各样嘅轮拎已经成为一台车专属嘅个性标识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係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㗎。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㗎。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面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㗎，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面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4: 哎呀係喎，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四
8: 四
7: 那个念四
8: 四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FM 901，佛山人民。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九零点一，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周中时间的依家有嘢讲节目，继续会有卡图同埋小英主陪伴住大家一起讲健康嘅。
2: 系啦，咁啊讲健康之前呢，亦都系即系再次有笋嘢啦，就同大家一起去同步翻嘅。就系呢个暑假吓，咁如果想自己嘅仔女啦，或者系孙仔孙女啦，啊咁啊喺呢个参加一啲嘅夏令营嘅时候咧，唔想走马观花嘅话咧，咁啊不妨考虑啊嚟参加咧我哋岐黄薪火全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嘅体验活动嘅。咁啊呢个体验活动咧，唔单止话简单啦，行下一啲嘅博物馆啊、图书馆啊，或者系对应嘅展馆啊，去玩下咁样，唔系咁简单嘅吓，而系有多重嘅独家亮点啦，可以一站式咁样体验噶。嗱，包括咧就系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啦，去行入呢座中药水晶宫，化身一日小郎中嘅，亦都会沉浸式咁样去触摸咧千年嘅中医药文物啊，会登上药王山啦，体验神农采百草啦，咁啊参与到呢个嘅南药寻宝嘅挑战。超沉浸式嘅一个实景探索啊！
1: 探索完之后咧，亦都系会走入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啦，会对话中医专家，教小朋友啦识下乜嘢系陈皮啊，乜嘢系广藿香啊等等一啲岭南嘅道地药材。另外咧，亦都会系近距离咁样睇下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系点样运作嘅，可以感受一下科技加持之下嘅中医药产业嘅发展。
2: 咁啊，当然咧讲到话中医药小记者体验营啦，有中医药嘅体验啦，当然亦都会有小记者嘅体验啊！咁啊，顺德融媒咧专属嘅一个小记者实训咧，亦都会系内容之一嘅。资深嘅记者咧会手把手教各位嘅小朋友啦，系进行一个手机嘅摄影啦，同埋新闻写作啦。嗱，优秀嘅稿件咧，仲有机会登上珠江商报添噶。咁同埋咧，专业嘅演播厅咧，亦都系会行到入去吓，体验一下咧做小主播嘅一个滋味噶。咁啊，播报嘅视频咧，亦都有机会咧上线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添噶。
1: 当然啦，亦都会有 D I Y 嘅养生香囊啊，以及系中医药徽章、自制特色嘅中医食疗奶茶等等嘅一啲手作，亦都可以沉浸式咁样感受咧传统药膳嘅魅力吓。有啲家长就话，咁小朋友嘅接送啊，同埋安全啊，得唔得到保障先？放心，全程大巴接送，包含每日嘅午餐，统一购买意外险，专业导师咧系会随行噶。嗱，而家咧系面向顺德7-15岁嘅中小学生，每一日咧就喺顺德融媒集中出发，名额有限噶。如果想报名嘅话咧，可以打呢个电话或者系添加呢个电话嘅微信，电话咧就系189-2483-5122。189-2483-5122，又或者可以关注顺德医声这个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进行留言报名，我们就可以一起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黄文化了。
0: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现在有话讲。
1: 咁啊，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节目啦。咁啊，唔知大家咧会唔会都话曾经遇到过咁样嘅一种情况，就系越努力越冇效啊，越系认真减肥。发现哇，喺嗰个效果咧越差喎。
2: 系啊，我以为就只有呢一个读书考试咧会系咁样嘅，原来减肥都系咁样噶。咁啊，方法好重要啊，即系以前咧读书嘅时候咧就有啲朋友仔啦，即系当然呢啲朋友仔包括我在内啊，咁啊越去好认真咁样去学习一啲嘅内容咧，就反而觉得诶，点解呢头学完咧呢头就会即系唔记得咧咁样样啊？咁啊，即系后屘咧再总结。或者是師兄師姐啦，或者是即係家長嘅一啲教诲啦，似乎嗰個方法係用唔啱咗嘅，即係當你用唔啱方法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咧會係走入一個咧自我安慰嘅一個境地嚇，即係自己覺得咧花咗時間喺學習上邊咧，一定會有成績嘅，咁結果咧就將好多嘅一啲概念啦，全部撈到亂曬啦，咁你考試點會 OK 先得㗎？咁所以咧就即係除咗讀書之外嚇，原來減肥咧都會有一個嘅可能嘅，就係越認真減肥，嗰個減肥嘅效果會越差嘅嚇。
1: 係啦，即係一看就會，一做就廢。咁其實好可能咧，就係問題佢唔係話你自己本身唔夠自律。 而是话而家好多流行嘅减肥方法佢本身就系无效嘅。咁而呢啲减肥嘅方法咧，减嘅佢唔系脂肪，系健康。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会同大家数翻几个而家当下比较流行但系又冇效嘅减肥行为吓。咁啊，当然我哋平时都讲啦，如果你想减肥嘅话，一定要管住你嘅嘴，唔好食咁多嘢。咁但系食咁多嘢呢啲嘢咧，都分好多嘅种类嘅。
2: 系啊，同埋多与少咧，又系真系会即系。那个标准比唔到，因为很多朋友就是就在这个减肥的路上呢，肯定会去尝试去看人家一些成功的经验。这个成功是有双引号的，因为呢他只是在一个的视频平台或者自媒体平台呢被你见到的。那你会见到他隔了几多日那个效果怎样，即是影响出来或者出个视频这样又隔了几多日呢他又变成怎样这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些博主可能会分享自己的一个的经验的。嗱，呢啲經驗大家真係一定要去甄別啦。首先一樣嘢啱唔啱自己啦。第二，佢有冇一啲嘅經濟成分喺入邊咧？嗱，呢個亦都要即係要特別留意翻嘅。會唔會即係都推介一啲嘅做法嘅同時啦，亦都有一啲營養食品啊，即係喺呢一個嘅視頻入邊係滲入咗咧咁樣。
1: 係啦，
2: 呢樣嘢大家真係要注意甄別啊。
1: 係開始大貨咁樣，你就自己要警惕一下啦。
2: 係，
1: 當然啦，我哋管住嘴係好緊要嘅。你話叫你唔好食咁多嘢，咁呢啲嘢係乜嘢咧？因為每個人嘅體積佢唔一樣嘅，佢嘅攝入量都係唔一樣。雖然話每個人都係人，但係個體嘅體積係唔一樣。有啲朋友食七成飽咧，對於某個朋友仔嚟講，可能已經係去到十成啦，已經係 over 咗啦。有啲咧食七成先會覺得係三成飽嘅啫，都唔同嘅。咁但係喺減肥嘅路上咧，依然有唔少嘅朋友依然會將係肉類啊視為一個大忌嘅。咁其實食得太齋咧，唔單止話不利於減肥，仲會損害健康添。首先我哋要知道素食佢唔一定系低热量噶吓，有啲素菜啊，佢嘅制作都系重油嘅，例如话地三鲜，
2: 地三鲜
1: 系啦，东北嘅传统菜啦，嗱原料就有茄子啦。啊，土豆啦，同埋青椒，啊呢一、這个咧就系地三鲜啦。咁啊，听起身都好健康啊，全部都系蔬菜嚟嘅。
2: 系
1: 咁啊，另外仲有干锅、土豆片啦、鱼香茄子或者系油饼、油条、麻团，传统嘅一啲油炸面食，甚至系糕点、饼干、曲奇、甜饮料，呢啲都系素食嚟嘅。但系你要睇翻，佢喺整个嘅制作过程入面，佢都系重油、重盐、重糖、高热量。哇！如果你經常咁樣食呢啲所謂嘅素食咧，一定會影響你嘅減肥大業嘅。
2: 係
1: 啊，咁即係其實食好多嘅一啲，包括係糕點啊、餅乾啊，等同於係飲油嘅啫。係，只不過你係唔知道嗰個製作過程係點樣，用咗幾多嘅原材料，呢啲原材料係乜嘢，你唔知道，你覺得佢係齋嘅，於是乎你係咁食。越食就越肥啦，
2: 系啊，好似鱼香茄子咁样啦，即系基本上咧，大家都应该食过呢个餸噶啦，咁都会系喺呢一个嘅即系食呢个餸嘅过程当中啦，咁都会系睇到咧，就系入边系油淋淋噶，因为你冇油佢又唔好食嘅，
1: 系啊，
2: 呢一个又亦都系佢嘅一个制作过程啊，所以大家又唔好盲目话去追求咧太过斋啊，咁仲有咧就系即系食得太斋咧，可能亦都会导致到咧代谢率嘅一个下降嘅。我哋如果喺饮食当中缺乏嚟自于肉啊、蛋啊、奶类嘅一啲食物入边嘅优质蛋白咧，如果再加埋咧呢个豆类啊吓，咁呢啲植物蛋白嘅一个摄入咧，亦都少嘅话咧，咁时间一长嘅话，可能会导致到咧必须嘅一个氨基酸咧，就会摄入得不足啦。咁啊，同埋蛋白质嘅合成咧，亦都会系效率会下降嘅。嗱，蛋白质总量入不敷出嘅话咧。你嘅肌肉会流失啦，即系冇咁多嘅肌肉咧去支撑翻你嘅动作啦，又或者系基础代谢率亦都会下降嘅。咁喺同样嘅进食量同埋运动量嘅情况底下咧，基础代谢率越低咧，其实你个减肥效果就会越差噶啦。咁同埋咧，亦都会我哋之前嘅节目亦都讲到啊吓，就系话肌肉嘅流失咧，其实对于话我哋嘅一个健康嘅保障咧，即系最简单讲一句就有可能你行路啊或者上落楼梯嘅时候咧。轻轻 kick 一 kick 啫，你有可能会因为肌肉嘅一个流失而唔够力支撑翻嘅，咁所以咧好容易会系跌亲啦，咁一跌亲你嘅嗰个减肥事业咧，又即系有好长嘅一个时间咧，又会阻到嘅，咁其实。

0: 实咧呢一个亦都系对于我哋嘅即系健康又好啦，同埋我哋嘅减肥又好啦，其实都只有一个负面嘅效果嘅咋。
1: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唔好话食得太斋，饮食结构系好紧要嘅，科学嘅搭配都系非常之关键吓。咁亦都建议各位朋友仔咧，就系、是、如果你想减肥又食一样嘢，你觉得佢系好斋嘅，或者系觉得佢好健康嘅时候咧，你亦都可以睇一睇佢嘅制作过程，或者你睇一睇呢一份食材啊，呢一份产品佢制作嘅原料有啲乜嘢，所有嘅成分配比佢嘅结构系点样，我可能就会俾你一个好清晰嘅答案，我系可以食定唔可以食，定系揾过其他嘅一样嘢去代替呢样食品咧，
0: 系
1: 都好关键嘅。咁、另外咧，如果话讲到食到太斋嘅话，食得太素咧，唔单止会系营养不良啦，仲可能会导致脂肪肝嘅。长期唔食肉咧，就意味住嗰啲主要嚟自肉类嘅营养素，例如话血红素、铁啊、维生素 B12 啊、锌啊、优质蛋白啊、钙啊等等呢啲就会缺乏啦，咁就好容易会引起贫血啦、骨质疏松啦、免疫力下降等等嘅。咁同时，如果你系过度素食嘅话，仲可能会因为饮食结构嘅唔平衡，导致到脂质代谢异常，例如话缺乏胆碱，可能会影响极低密度脂蛋白合成嘅，会令到甘油三酯系冇办法喺我哋嘅肝脏入面进行运转，咁而喺肝细胞咧系入面系进行一个堆积嘅，咁而蛋白质摄入不足嘅话，亦都可能会令到再脂蛋白合成下降，缺乏 omega 3嘅脂肪酸啦，咁另外如果你食得太多嘅碳水化合物咧，会引起胰岛素抵抗嘅，其实咧呢啲都有可能加剧整个嘅过程，会诱发到脂肪肝，所以脂肪肝咧。就除咗话你嘅过度饮食之外咧，过度极简饮食都系非常之关键噶吓，都可能系食得太斋会导致到脂肪肝噶。
0: 嗱，冇错啦。咁啊，寻日嘅节目咧，我哋都系重点讲咗咧呢个胰岛素抵抗吓，千祈唔好认为咧食得好斋咧，即系个人睇起身好瘦咧就冇脂肪肝嘅一个情况噶。嗱，要留意翻咧，当我哋出现咗呢一个胰岛素抵抗嘅时候咧，就会比较容易诱发呢个脂肪肝嘅。咁啊，呢个即系脂肪肝对我哋身体嘅影响咧，之前节目亦都有讲到咧，就系话嗰个影响咧会系成个。我哋成个身体啊，每一个嘅系统咧都有可能会拖冧嘅，咁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啦。嗱，咁啊，第一个就系无效嘅减肥行为啊，咁啊就系净食斋就唔食肉嘅，咁啊呢个咧可能都会好多人嘅一个误区嚟嘅。咁而第二个吓，亦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误区嘅地方咧，就系唔食主食啦。嗱，呢一样嘢喺我哋身边咧都会有流行嘅。我哋有啲同事咧都会系即系食呢个主食啦，即系特别系碳水化合物啦、米面啊，精制嘅米面咧食得好少嘅，甚至有啲同事咧会系唔食嘅，即系觉得佢系万恶之首嚟嘅。嗱呢个主食咧，哎呀真系唔食先至系健康新时尚啊，咁样即系会崇尚一种咁样嘅一个风气啦。但系我哋睇翻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啦，同埋世卫组织啦，呢啲权威机构嘅建议咧，人体主要能量供给咧有50%到65%咧，应该系嚟自于碳水化合物噶。咁同时咧，碳水化合物咧仲系我哋大脑嘅一个主要嘅能量来源嘅。其实可以咁样讲啦，当我哋系喺三餐都唔食呢个主食啦，唔食米啊，唔食面啊，馒头啊等等呢啲主食嘅时候咧，我哋嘅转数都会降低嘅。嗱呢样嘢咧，大家真系唔好迷信啊！呢啲咁样嘅唔食主食嘅一啲叫做减脂减重嘅方法，真系唔单止唔利于我哋身体嘅喺我哋嘅。这个躯体入边嘅各个嘅气脏啦，连大脑都会受影响噶。
1: 冇错啦，咁如果你话长期咁样唔食主食咧，亦都可能会增加蛋白质嘅消耗，唔单止会降低你嘅基础代谢率啦，增加减肥嘅难度啦，亦都会引起包括你会觉得成个人都呼呼汗汗吓，
0: 系好干啊，
1: 系啊，啲好干啊，皮肤啊、毛发啊都好干枯嘅吓，月经紊乱啦，以及系免疫力下降等等嘅问题。咁而且呢一种嘅唔食主食嘅方式咧，可能会激发对于话高碳水食物嘅渴望，喺你恢复翻正常饮食之后，反而会更加容易反弹。即系你一段时间唔食主食，见到主食流晒口水、发晒狂啦，到你恢复嘅时候可以轻轻食翻主食嘅时候，其实系你好容易不知不觉咁样
0: 食多咗。
1: 咁有研究亦都系发现啦，低碳水饮食喺减重初期嘅体重下降嘅。 這個情況呢確實是比低脂飲食來得更加快，但是你要看回一年之後，一年之後體重呢幾乎是沒有差異的。

0: 而且低碳水飲食這個減肥方式會更加容易反彈。
1: 嗯，
0: 那你說我不吃飯、不吃麵、不吃饅頭換其他得唔得呢？可以換薯仔啦，換粟米啦，換麥片啊，呢啲都 OK 嘅，唔係話完全戒斷曬佢，而係可以適當咁樣換一換咯。
1: 嗯，有啲朋友咧可能會喺呢度咧有一個嘅疑問嘅，就係話，誒點解會有機會出現反彈嘅咧？咁我長期 keep 住唔食主食就 OK 嘅啦，咁樣。如果大家咧係咁樣去進行一個嘅考慮嘅話咧，咁有可能我哋嘅身體咧會係頂唔順嘅。咁基本上咧，我哋發現咧身邊嘅一個即係減肥或者減重嘅一啲嘅行為咧，基本上面都係階段性嘅。
0: 嗯，
1: 啊，我呢段時間咧，即係例如嚇，我三個月之後咧要著婚紗啊咁樣啊，咁就要減重啦。如果唔係咧，著婚紗又會唔好睇啦，或者係即係已經訂咗嗰套婚紗咧，有可能著唔落啦咁樣，或者係出席一啲比較重要嘅場合啦，咁样咁要有时间啦，减重先。又或者有啲朋友就话唔得啊，我唱歌好叻噶，我预约咗半年之后咧要拍个 MV 啊，我上镜唔可以太肥啊，咁样。咁有可能咧会系即系阶段性咁样去进行一个嘅减重啦。如果你喺呢个阶段性减重嘅时候咧，唔食主食咧，正如头先佩英讲到嘅，就系话当你恢复翻正常嘅飲食之后咧，你对于一啲高碳水嘅食物嘅嗰、那个渴求嘅程度咧系会特别高嘅。嗱，呢个唔系你嘅问题。而是你身體的問題，因為這個是正常身體所需要的一些能量的來源的嘛，所以呢當你戒斷了它的時候，它就會不斷渴望不斷累積，所以呢大家要留意翻，就是減重的第二個無效的行為呢，就是不吃主食。
0: 沒錯啦，不少朋友都會覺得說，除了說很可能吃得太多主食的話會導致人會變肥，吃一些高脂食物，即是那些脂肪啊、糖啊那些東西比重比較高的時候吃得太多呢都會容易致肥的喎、哦、咁而市面上有好多嗰啲零脂肪啊零糖嘅食物係咪又真係可以達到我哋理想嘅咁樣嘅一個目標呢咁樣嘅效果呢轉頭返嚟話你聽下佢去報時先。
2: 聽九零一真係得 ,FM90.1, 佛山人民廣播電台。

0: 依家有嘢讲。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2:49，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4: 寄孔肯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哈哈，寄孔肯压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6: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KO。
7: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8: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10: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
1: 好啦，继续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啊，今日咧。

0: 朋友认为啦，只要系买食物嘅时候注意零脂肪、零糖嘅食物，就可以大大咁样提高减肥嘅效果。其实咧，呢啲观点相对嚟讲都有啲片面嘅。
1: 系啦，咁啊，点解咁讲咧？首先，我哋必须要认识一下咧，就系呢一个喺产品当中咧标注嘅零脂肪同埋零糖咧。其實佢並唔係話即係代表住完全唔含脂肪同埋糖嘅。我哋根據翻咧就係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預包裝食品營養標籤通則咧，入邊有提到嘅嚇，咪就係食品當中嘅脂肪同埋糖嘅含量咧，係每毫升100克當中脂肪或者糖嘅含量唔超過 0.5 克咧。就可以標注為零脂肪同埋零糖嘅，只係佢唔超過 0.5 克嘅啫。所以呢，你喺包裝上面呢見到嘅零脂肪同埋零糖呢，佢依然係有脂肪同埋糖嘅，只不過佢相對少一啲咁解嘅啫嚇。嗱，呢一樣嘢大家真係一定要留意翻啦嚇。
0: 冇錯啦，咁第二呢，即使就係嗰個脂肪同埋糖嘅含量比較低，但係依然都可能係高熱量嘅喎。即係譬如話有部分嘅糕點咧，雖然佢都已經講係零糖零脂肪嘅啦，但係會含有大量嘅碳水化合物。所以咧，佢嘅熱量依然都係唔低嘅。
1: 呢個係無效減肥嘅第三個行為，就係迷信一啲嘅零脂肪同埋零糖嘅食物啦。好啦，去到第四個無效嘅減肥行為咧，特別係一啲健身嘅朋友咧。佢會比較容易去即係走入呢個誤區嘅，就係好少飲水啦。一啲健身嘅朋友咧，可能佢要參加一啲嘅健美比賽之前啊，可能係一個月嘅時間咧，佢已經開始咧好少飲水啊，
0: 制水啊，
1: 係啦，冇錯啦，即係佢會擔心咧，就係會飲得水多咧，會係有一個水腫嘅情況啦，同埋嗰個體脂比咧就達唔到佢想要嘅嗰個標準咁樣嘅。其實咧都會咁當然啦，呢個係專業嘅領域嚇。咁我哋去到話我哋平時嘅一個嘅減肥嘅過程啦，其實有唔少人都忽視咗呢個嘅喺減肥過程當中飲水嘅重要性嘅。好多朋友會擔心飲得水多咧，嗰個體重降唔到落去啦，會刻意咁樣去減少呢個飲水量嘅。其實呢一種做法咧係弊大於。點解咁講呢？一方面飲水可以通過促進一個嘅脂肪分解啦，幫助我哋減肥啦，仲可以對提高一個基礎代謝率呢係會有正面嘅影響添嘅。另外一方面啦，肌肉嘅含水量呢係要比脂肪嘅含水量呢係要高近四倍嘅。嗱，呢一樣嘢呢，當我哋練咗一啲嘅肌肉出嚟嘅時候呢，其實佢都需要有更加多嘅水分啦，係包含其中㗎係嘛。咁另外呢，餐前飲水呢仲可以適當佔據我哋胃部嘅一啲空間嘅，幫助我哋呢喺正餐嘅時候咧，控制翻個進食量，咁啊降低呢個熱量嘅攝入噶。
0: 咁另外一方面咧，其實充足嘅飲水仲可以提高運動鍛鍊嘅表現，亦都可以增加運動過程當中嘅能量消耗嘅。咁而堅持運動，亦都可以增加肌肉量啦，拉高基礎代謝率，從而形成一個減肥嘅正向循環嚇。咁所以減肥期間咧，都建議就係每一日嘅飲水量可以達到2000毫升，
1: 即係兩升。
0: 冇錯啦，確保你嘅飲水量。是充足的，这个是很关键。还有最近的天候都比较轻比较热。如果是在户外活动的话，经常出汗又需要补水。补水的同时都需要是保持翻嗰個電解質，即
1: 係
0: 飲翻少少嘅含鹽嘅水啦，或者含糖嘅水啦咁樣，
1: 或者一啲嘅運動飲料啦，
0: 運動飲料都 OK 嘅，就唔好令到我哋即係身體處於一個電解質紊亂嘅狀態啦。咁所以咧，呢個都需要留意嘅嚇。另外一個嘅無效減肥行為咧，就係我已經控制好所有嘅飲食啦，同埋我嘅飲食結構都相對比較合理啦。點解就係減唔到嘅咧，或者係減嗰個效果唔係咁明顯嘅咧？就是你要看看自己有没有
1: 肉，
0: 同埋唔少朋友都会觉得怕咩啊？我食咁多，我一大量运动就可以减肥噶啦。其实呢个错误嘅观念咧，会导致到呢啲朋友仔减肥硬系唔成功嘅。我哋或者简单咁样计翻笔数啊，跑步半个钟，大概消耗300卡左右嘅，300千卡左右嘅热量啦。咁而一块100克嘅小蛋糕，佢嘅热量大概就系350到450千卡。换句说话嚟讲，就系你辛辛苦苦跑半个钟，你食几啖蛋糕咧，就会令到呢一个能量嘅缺口系消失咗噶啦。
1: 亦即系讲咧，就有啲朋友仔可能会系即系太过放大咧运动所带嚟嘅一个效果嘅。
0: 系啊，
1: 要知道咧，我哋食落去嘅嗰个热量咧系。即係食多 熱量咧係容易嘅，但係消耗多熱量咧係困難嘅，特別係即係透過運動啦，有可能會打擊我哋嘅自信心添啊！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咧，就係即係唔好話啊，我有運動嘅，所以我可以放肆啲咁樣食啊咁。嗱呢個咧絕對係冇計數嘅一個結果嚟嘅。咁另外咧，我哋

0: 都会发现啦，运动完之后咧，有可能会对饮食咧更加宽容嘅。例如吓游完水啊，咁有啲朋友就话：，哇，游完水之后咧，真系好攰、好肚饿嘅，咁就会容易食多咗啦，或者系即系拣选嘅一啲食物咧，就会高油啊、高糖啊、高热量啊咁样嘅，即系会觉得头先我先运动完啦，唔怕有 quota 啊，即系有一个嘅空间啦，
1: 心理依赖喺度，
0: 有空间啦，我可以啊，即系食呢啲都唔怕嘅咁样，仲会咧不自觉咁样减少其他热量嘅一啲消耗添嘅，例如咧啊，即系游完水之后好攰啊，食多咗高油、高盐、高糖嘅食物，然之后咧会因为好攰啊，就少咗做家务啦，啊咁啊又少咗行路通勤啦，咁呢个时候咧食得唔健康，仲会加埋咧有一个即系影响运动嘅一个情况出现添嘅，例如咧。当我哋系即系运动完之后啊，咁啊再食一啲嘅高糖嘅飲食啦，会令到我哋会好容易会攰啦、眼瞓啦。咁其实呢个亦都会降低咧呢个运动嘅减重效果嘅。咁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将一次嘅运动咧，将佢无限咁样放大嘅，要睇翻自己成个嘅过程啦，啊嗰、那个即系饮食啦，同埋运动嘅一个比例啦，系咪合适先得啊？吓
1: 系啦，咁到底点样先至可以正确减肥咧？点样喺减肥嘅路上唔踩坑咧？其实先要讲一个最核心嘅原则，就系坚持有效、可以持续健康嘅减重方式，拉长整个周期，慢慢慢慢逐步咁样达成目标。喺呢度咧都有几个建议俾大家嘅。第一个就系你唔好话喺减重期间完全唔食。肉要科学食肉，减重期间是完全可以食肉的，但是要选择相对比较低脂的白肉，例如话鱼虾水产啦，啊鸡肉，食鸡肉好啦，唔好食鸡皮啊。咁另外咧都喺烹煮嘅方式入面啦，系采取煮啊、蒸啊、凉拌啊等等一啲低脂嘅做法嚟加工。食嘅同时，即系食肉嘅同时咧，一定要确保有新鲜嘅蔬菜摄入，要有充足嘅蔬菜摄入，咁样先至系为之比较合理嘅一个搭配啊。
0: 嗱，咁另外咧就系、是、千祈唔好唔食主食啦，而系要粗细结合咁食啦。另外咧，食零食或者预包装嘅食品可以食，但系都要睇翻咧佢嘅一个配料表嘅含量啦，同埋唔好迷信咧零糖零脂。另外一定要是找一个呢就啱自己啦，同埋可以即係方便坚持到嘅运动呢俾自己长期執行先得㗎。如果唔係嘅话呢，你只係坚持一两日或者係一两个星期嘅话呢，呢个效果反弹呢亦都会係比较严重㗎。咁所以呢就即係无论係鍾意舉鐵又好啦，又或者快走啦、慢跑都好啦，自己鍾意自己啱嘅，咁先可以長期咁樣堅持到落去嘅。
1: 冇錯啦，係長期嚇，因為減肥佢唔係話短跑，佢係一個終身嘅健康管理，咁所以咧，你係一定要長期咁樣去規劃，科學咁樣去規劃，先至可以達到你自己理想嘅效果噶。好，呢、這個時候啦，我哋今日嘅節目咧，亦都係先結束啦。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Bye bye。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5%，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相约顺德艺路同行成果展，即日起到7月26日，会喺顺德区文化馆2楼展厅展出。展览包含2025年美术书画创作加文旅进村居探营活动，以及2025至2026书画艺术赋能村域经济活动。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6: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7: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8: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7: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8: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7: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8: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7: 好啊，点报名啊？
8: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9: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0: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11: 我要我要，
12: 算我一个，
13: 算我一个，
14: 我要我要，
15: 算我一个。
16: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6: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9: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2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21: 微信支付收款，
22: 支付宝赞赏
23: 十万元。
2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聖公登頂珠穆朗瑪峰的順德人陳志宏，聽順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鬆。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6。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

0: 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
2: 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好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2: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5: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天满分。
5: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5: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到9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现时顺德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做好低洼易涝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气象台预计16到17号顺德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18到21号雷雨天气都是会持续的，间中雨势比较大，而展望22号起降雨雨势会减弱，天气会慢慢变得晴热，届时气温又会有所回升了。相约顺德艺路同行成果展即日起到7月26号会在顺德区文化馆2楼展厅展出，展出的内容涵括2025美术书法创作家文旅进村居探营活动，以及2025至2026书画艺术赋能村域经济活动，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了。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吃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家好，我是中山斌少，我最喜欢干净的，好像听歌一样，一定要声明干净清脆。我最喜欢的歌就是陈百强的疾风，歌词简单干净，积极奋进，就算在不开心的时候听起来都好精神的。

0: 睇最新嘅交通消息，今日现时喺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行车缓慢，请你留意。咁另外，沙龙路嘅英朗工业区、英明工业区啦，就系双向行车比较缓慢啊。而高速方面嘅港珠西线大凌路段往广州方向，广佛兆高速嘅吕树立交往鹤岗方向，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布慢。咁另外，海柏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同样有慢啊。咁提提各位，为配合施工，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九月份。咁另外，因为升级改造需要，广州北环高速嘅沙贝服务区、广达服务区以及广清加油站已经暂停对外服务，只可以靠近喺沙涌、黄村、顺景等站要补给。出行前请提前规划路线，工期到八月底。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9: 你的手机入边系咪收埋收埋好？

0: 好多人哋去大草原玩嘅视频啊，每次刷到蓝天白云、大山大湖，听到嗰啲自由自在嘅音乐，你嘅心入边总有把声音同你讲，我都想去啊！跟住咧，个收藏夹越嚟越满，但系日子仲系照搞。查实七月新疆嘅气温咧，可以讲非常舒服噶，23到30几度，阳光灿烂。与其喺收藏夹入边睇10000次，不如趁住暑假带埋屋企人亲自去打卡祖国嘅最西边。推荐呢一条绝色新疆壮阔帕米尔8日游俾你，2到6个人嘅细团，纯玩唔入店，想停就停，想影就影。咁8日点样行呢？第一日客10集合，行一行艾提加尔清真寺，客10大巴扎。第二日入帕米尔，经奥伊塔克红山野狼谷、木吉火山口，到白沙湖，当晚就住湖边。第三日去慕士塔格峰冰川公园，唔使装备就可以摸到万年冰川，住塔院嘅。第四日呢，就是重头戏啦，盘龙古道，36公里，600几度 S 弯，山顶路牌写住今日行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沿途咧仲去埋红旗拉普口岸、雅罕走廊、班迪尔湖住塔院。第五日就翻喀什，途经卡拉库里湖睇雪山倒影。第六日就去沙车古城睇12木卡姆表演，再去埋阿图10天门山住乌克。第七日到西极石碑，祖国最西边，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第八日自由打卡喀什古城。特别推荐百年老茶馆，点壶茶坐2楼露台，听住维族大爷弹刀塔尔，随手一拍都是故事。全程住精品酒店，2到3个人就配5座 SUV， 4到5个人就配7座商务车，6个人报名同你准备埋7座嘅头等舱商务车，配饮用水、水果、氧气樽，全程航拍，是成熟嘅景区，带小朋友可以好放心。费用就是成人4980元起，儿童3880元起，7晚的住宿都包含埋啦。用车、首度门票、区间车，唔含大交通同埋正餐。暑假排期每个星期都有。收藏夹入边嘅风景，永远只系人哋嘅视频。行出去，嗰朵云、嗰座山、嗰600道弯，先系真正属于你嘅。报名嘅话，可以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0028180609。记住啦，是10028180609，备注新疆旅游，又或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在下拉菜单找到信心精选，就可以睇到详情啦。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

0: 敬请各位对时
1: 16:43。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到9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现时顺德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做好低洼二路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气象台预计16到17号顺德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18到21号雷雨天气都是会持续的，间中雨势比较大，而展望22号起降雨雨势会减弱，天气会慢慢变得晴热，届时气温又会有所回升了。相约顺德艺路同行成果展即日起到7月26号会在顺德区文化馆2楼展厅展出，展出的内容涵括2025美术书法创作加文旅进村居探营活动，以及2025至2026书画艺术赋能村域经济活动，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二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了。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5: 交通早都见到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兰石落重方向啦，唔多好走啊，敬请大家留意。咁再嚟望翻啦，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缓慢，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咧，而家系唔多好走噶。咁再嚟睇翻啦，高速方面啊，比较拗搞啊，佛光高速平胜大桥往女水方向，而家系有慢镜头出现。南二环高速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比较咪摩噶，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亚岗方向咧，而家亦都有慢镜头。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车流量较大噶，行经以上路段嘅各位驾驶人士，请保持车距，小心驾驶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爸
7: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是什么风嘛？
1: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
4: 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 好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 啊？
4: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今期我哋倾个感性啲嘅话题，到底乜嘢系情怀车呢？好多人以为情怀车就系绝版停产嘅老爷车，系海报里面嗰啲经典车型。但喺我睇嚟咧，情怀车嘅定义咧好简单，佢好似我哋识于微时嘅一位老友。当时我哋手头并不富裕，买车唔系为咗享受同埋排抢，亦都唔计较佢嘅保值率同埋品牌溢价嘅。我哋倾尽所有。只是为了拥有一个可靠的伙伴，帮我们解决生活奔波、职场打拼的实际难题。正因为投入了最纯粹的初心和期许，这台车会深深扎根在我们心底，成为专属的情怀。这台车呢，未必是全新的车型，很多人的情怀车可能是朋友转过来的二手车，它并没有复杂的商业计算，只是刚好你需要，对方恰好要转手，藏住成年人之间的委托和信任，握住留有温度的车市，所追求的不过是他继续成为自己遮风挡雨代步奔波，往后的甜酸苦辣都是专属的独家回忆。不少顺德的老板在奋斗路上都有这样一台车，又或者曾经确实为了冲撑门面咬牙负债入手了一台豪车，后来日夜奔波劳碌，正是这一台老皇冠、老灵智、老佳美陪着自己度过日夜操劳迅速成长的日子，见证事业从无到有的蜕变，是实打实的患难知己。我们可能再回不到去当初的感觉，如今揀车仅剩下精准的计算，比拼的是性价比，考虑的是配置和价值的交换，所有的购车都是冷冰冰的交易，可能不再存在那份温情了。当下车市车型万千，豪车林立，但很多人坐入豪华新车里面依然觉得索然无味。最好的车从来不是最贵的车，而是那台陪我们跨越山海担起生活重担的老伙计。所以如果你的车库还留有这一台老车，那就好好珍惜它，它从来不是一台冷冰冰的废铁，而是藏在岁月里的青春，是你一路拼搏的热辣滚烫见证。
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8: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10: 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11: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2: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1: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13: 赞赏有加，
11: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2: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14: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

0: 而家咧渐渐唔会再相信咧，即系以前咧流落嚟嘅嗰啲说话啦，咩个求人得人啊嗰啲咁样嘅嘢咧，我完全都唔相信啊！
1: 求人得人
0: 系啊，
1: 你想达到啲咩啊？你加斯想要加斯得到，你系想得到啲咩啊？
0: 不是，昨天明明我们在节目里面，我已经三番四次咁样重复同埋强调啦，即系我哋咧系贵精不贵多嘅，所以咧，
1: 即系过咗一百啦，系嘛？
0: 系啊，我本来就谂住话我一定要紧守住嗰个两位数字啦，啊，断估唔到寻晚嘅凌晨时分，即系啱啱搭正嗰个零点突少少啫，吓、
1: 系啦，咁就
0: 佢变成了三位数。
1: O K 啦，吓咁，所以咧，即系我哋都咧就即系说话，即系讲嘢算数嘅咁样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而家就马上咧就将嗰份宝贵嘅呢个福利咧，就通过阿基拉咧就转发。
0: 嗱，我唔承认吓，即系除非系坐喺我隔篱嘅呢一位，佢亲自行去做呢一件事，唔系咁我就唔承认。
1: O K 啊，世界杯后我会闪亮咁回归嘅。系啊，个闪亮咁回归咁样啦，到时咧就即系睇完世界杯啊，亦都有咧好福利咁样啦吓。
0: 反正咧就即系各位嘅听众朋友仔，如果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加入嚟我哋赞赏有加嘅微信群嘅。
1: 冇错啦，咁啊可以先加关注咧，就系我哋小助手嘅微信 ID 啦，就系呢个 FM901C。然之后咧喺验证栏嗰度咧输入翻个暗号啦，赞赏有加自己有，通过审核之后咧就可以入群噶啦。
0: 冇错，而家咧我哋就系三位数字嘅大群啦。
1: 冇错啦吓，即系可能。即系嗰啲啦吓，原本系龙百万嗰啲 fans 啊，咁样你入到嚟志愿图，你好翻出去啦。
0: 唔好咁讲，因为咧见到佢唔系唯一靓咧，佢都有讲嘅。佢话两位本人系无门无派嘅人士，从来都冇入过电台任何一个群嘅，想吹水咧会直接上佛山噶。
1: 哦，咁样噶吓，唔紧要，到时啦吓，即系我哋先惠及咗咧，就系呢一个嘅群友先啦。
0: 系，
1: 反正咧就即系我哋佛山 plus 咧，亦都可以发视频嘅。
0: 嘿，请控制你自己。
1: 吓，喺评论区嗰度见啦
0: 吓。冇事嘅，我有管理员权限。
1: 技术调整嚟嘅啫，
0: 直接拉黑呢位对手。
1: 吓，咁反正就即系大家呢段时间啊，即系暑假期间啦，都有好多嘢玩。
0: 系啊，即系得闲可以听下我哋吹水啦，听我哋吹水好啦，就唔好立乱去嗰啲户外玩水嗰啲啊。
1: 系啊，因为惊住会浸亲啊，
0: 危险。
1: 系啊，无论系即系游湿水定游干水啊，即系唔好
0: 游干水应该好啲吧？
1: 唔系，即系唔好经验主义咯。
0: 哦，
1: 系嘛，唔好经验主义，
0: 浅水浸蛟龙啊！
1: 吓，因为咁啱今朝早咧，亦都睇到有一啲咧，我哋嘅前辈啊咁样，即系你知啊，互联网系有记忆噶嘛。
0: 啊，佢又浸亲咩？
1: 系啲官方发布嗰度啊，咁俾人截晒图咧，以佢个人嘅专业嘅一个眼光咧，角度去睇咧，吓都系法国劲啲咁样。
0: 哦。
1: 就浸親啊嘛，冇關乎。
0: 都有，尋晚都有好多嘅聽眾朋友仔都會認為話啊，支持法國啊咁樣嘅。
1: 冇關乎，今朝咧就即係三點鐘起身睇啦，就發覺咧就電視台嗰幾位同事咧好火滾咯。
0: 哎呀，
1: 係啊，西班牙踢得好，佢又唔講啊，淨係講法國踢得衰咁樣嚇。就所以再望一望，哦，原來明白啦，咁樣釋然咁樣。即係反正大家都一定要留意翻，無論係咩情況底下都唔好經驗主義。
0: 係
1: 啊，尤其是係真係如果落水游水嘅話咧，一定要防溺水啊！真係啊～
0: 嗯，冇错。咁关于防溺水呢一样嘢咧，顺德区亦都系发布咗咧，致全区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行去提醒翻大家喺清凉一下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安全啦。
1: 系啦，天气炎热啦，水上嘅活动增多啦，咁啊，顺德区咧就发布咗呢一封信啦，要牢记咧六不准啊，就系唔好私自落水去游水，就唔好擅自同他人结伴游水。唔好喺冇家长或者系老师带领底下去游水，唔好去嗰啲冇安全设施、冇救援人员嘅水域去游水，唔好去嗰啲唔熟悉嘅水域去游水，同埋咧唔好喺翻学放学嘅途中咧间溪水啊、落河嗰度游水啊咁样啦。
0: 哦，谂住行水路翻屋企系咪啊？谂住。
1: 已经放咗假啦，咁就乖乖地行陆路啦，系嘛？
0: 因为有嗰啲咩补习班啊，嗰啲咁样噶嘛。
1: 啊，最好就唔好啦，系咪先？
0: 我想当年我真系曾经有呢个幻想过。
1: 即系你就水上漂咁样就漂过江咁
0: 样。漂翻屋企咁样咧。
1: 啊，即系唔好做啲咁嘅嘢，好危险噶咁样啦。除咗要牢记六不准之外咧，仲要掌握两会噶。
0: 系啦，边两会咧？
1: 吓，你要学会啲咩咧？就发现啲同学喺啲危险嘅水域嗰度咧，就。捉鱼啊，玩水啊，直情系野泳啊咁计啦，就要相互提醒。 劝阻同埋报告噶。
0: 哦，即系做金手指啊！
1: 唔系，为人好嘅呢样嘢，即系为他人安全着想咁样。嗱，但系嗱，留意翻呢一封信嘅用语系互相提醒、劝阻同埋报告，你咪自己胆粗粗。
0: 我自己行去救佢，或者
1: 即系如果出现啲咩意外，你唔好自己落水啊。
0: Okay.
1: 如果发现有人溺水嘅话，要懂得向周围嘅成年人呼救，同埋拨打110求救。
0: 哦、
1: 千祈再次提醒翻各位
0: 小朋友、
1: 后生仔、后生女、你唔好自己夹硬嚟。嗱嗱声去求救就最稳阵啦，
0: 冇错。
1: 咁然之后咧，阿仔阿女外出嘅时候咧，家长亦都要主动去问一问，究竟即系做到咧，就四个知道，
0: 冇错。
1: 起码要知个仔啊女啊去边度，
0: 嗯，
1: 知道佢哋去嗰度嘅活动内容同埋范围，
0: 嗯，
1: 系嘛？佢一个唔该话俾你听，话我容桂咁啊，容桂咁大，你住晒咩？
0: 系咯，
1: 系嘛？我就喺渔人码头咁样，渔人码头咁样，我去逛边度？
0: 去渔人码头做乜嘢咧？咁样
1: 类似呢啲咁样啦。咁同埋咧，要知道细路仔同埋边啲人，即系边啲同伴一齐去咁样。
0: 咁系啊，你搵唔到自己小朋友嘅时候，都可以搵翻即系个佢同佢一齐去嘅嗰啲同学仔嘅爸爸妈妈。
1: 仔明啊，咁啊，大舅啊，佢哋啦，吓，即系类似呢啲，你要识得搵。
0: 好似有保险咁样啊，即系我觉得咧，永远都系卡中间系最好，有个神仔明垫住下面啦，跟住有大舅保护住。
1: 几好咁样啊吓，咁同埋咧，最紧要亦都要知道咧，即系要同个细路咧问清楚佢几点钟翻屋企。你自己心中有数啊嘛，几点去，几点翻咁样。到时到后嘅话，你都知道话问咩人去了解翻佢嘅行踪咁样啊。
0: 嗯，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好啊，因为之前咧咁啱得咁巧咧，我有个亲戚啦，咁佢嘅小朋友咧又系真系好立住咁样啊，好想同佢嗰啲同学仔咧就喺小区楼下嗰个泳池嗰度游水。咁但
1: 系
0: 因为咧我嗰个朋友咧佢就唔得闲行去睇佢哋。咁然之後咧就非常之義正言辭咁樣啦，我係見到佢應該係有三番四次咁樣拒絕佢個小朋友，就話你唔可以去，唔可以去，唔可以去，即係就算係小區嘅游泳池冇大人帶嘅話，佢都話唔可以。
1: 咁但係小區游泳池都有救生員噶嘛？
0: 有救生員，但係都係要有大人睇住咯。
1: 咁啊，當然係嚇。咁啊，反正就係呢個嘅意識就非常之好難
0: 嘅。冇錯啊，
1: 一定要有專業嘅人員隨行咁樣。咁講到專業嘅人員隨行咧，係啦。咁啊，以下呢個活動就好安全啦。
0: 冇錯，
1: 係嘛？因為亦都系统一购买埋意外险咁样噶。暑期实践唔想走马观花咧，就嚟参加奇王薪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啦。
0: 嗱，老老实实啦，即系我哋喺节目嗰度讲呢个团咧，都讲咗咁耐啦，个暑假里面咧，一共系出四期嘅，我就想知道究竟报满未呢？应该快啦。
1: 系嘛？
0: 系啊，因为我见到佢今日咧，亦都系发咗一条片啦，咁然之后咧就话名额咧就嚟满啦，咁样希望大家揸紧时间。
1: 系啊系啊，哇，好似晚黑咧就碌嗰啲咩小乜书啊嗰啲啦，系啊吓，生靓姐咁好快出就满啦咁样啦吓，系啦，而家忽然之间有
0: 跟住要 T 单噶佢要，你喺呼怀我啲 T 单咯。
1: 类似呢啲咁样，哎啊，讲笑啫。嗱，今次呢个活动咧就唔系简单去行下啲咩展馆啊，去下咩学校啊咁样嘅，有多重独家亮点咧，一站式体验啊。比如话咧，我哋去到呢个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啊，就行入到呢一个中药水晶宫，化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去触摸咧千年中医药文物嘅。咁啊，去到呢个药王山啦，体验翻神农采百草啦，南药寻宝挑战啊，咁啊超沉浸去实景探索嘅。另外咧，亦都会去到呢一个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啦，对话中医专家，认识下广陈皮啊、广藿香啊等等嘅岭南道地药材啦，近距离去观察下，去睇下咧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感受科技加持底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嘅。
0: 嗯，非常之好啦，因为咧，我谂翻起自己细细个嘅时候咧，就唔知道即系呢个中医药嘅宝啊。
1: 吓，
0: 系啊，即系成日都觉得，哎呀，点解间唔中咧，屋企人又会逼我饮凉茶啊嗰啲咁样啊，饮苦茶咧太苦啦嘛，又唔喜欢啊嘛，但系随住年纪成长之后咧，我开始啊，我而家最近咧喺度钻研把脉啊，我而家咧识得把嗰啲咧唔够瞓，
1: 我唔够瞓，
0: 长期缺觉而导致嘅脉搏究竟系点样嘅？
1: 嗱，我好明显话俾你听，我系真系唔够瞓啊！我寻晚系啊，你
0: 可以自己帮自己把嘅方法嘅，
1: 系啊，
0: 嗱，你咧可以先。佢系把左手嘅吓，如果系唔够瞓嘅话，咁然之后咧，你就将你嘅呢个左手嘅手腕啦，就轻轻咁样向右边拜一拜，系啦，我哋学女方啊，向右拜啊，向右拜一拜。 咁然之后咧，你就将你嘅呢个右手嘅食指、中指同埋无名指啦，就轻轻咧就搭喺你嗰个手腕骨突落嚟嘅嗰个位置嘅下面
1: 哦
0: 嘅嗰个位置，
1: 系、
0: 哦、
1: 啊，
0: 系啦。咁然之后你呢个时候你就可以掰翻直你嘅左手啦。
1: 掰完又掰，
0: 系啦，咁跟住呢个时候咧，你轻轻咧即系搭住啦。咁而你右手嘅嗰个把脉嘅位置咧，就唔系喺你嘅嗰个睇指毛嘅嗰个位嘅，系、
1: 啊、
0: 喺你指毛上少少，
1: 指尖端嗰度，
0: 指尖端嗰度系有个位置嘅。咁、啊、你就行去感受啦。你可以唔出力，出少少力，同埋出大大力，行、
1: 哦、
0: 去揿，你就可以感受到究竟你系属于浮脉啊，定系沉脉啊？
1: 你睇我哋开得咪都唔会沉默噶啦，点会系沉默咧？
0: 嗱，如果你发现，诶、你轻轻搭只手上去
1: 啊，
0: 都感受到你三只手指都 feel 到你嘅脉搏嘅强劲嘅跳动嘅，
1: 系啊，
0: 系啦，咁你个人就浮啦，诶、你好浮躁啊，你个人，
1: 直情系啊，你轻轻掂落去。你就聽到麥嗰啲
0: 彈
1: 彈輕浮啊！我好輕浮啊！而家
0: 都係咁，係啦。咁如果你輕輕搭上去嘅時候，你發現你個無名指嘅位置，
1: 哦，
0: 嗯，冇反應，
1: 冇反應啊！
0: 係啦，你要出啲力，
1: 出啲力先，
0: 係你撳佢，係啦，佢先有反應，
1: 係啦，
0: 係你呢個，
1: 你就沉默啦，
0: 你就缺覺啦。
1: 哦，你
0: 系啦，即系你因为长期缺觉而导致你嘅心脏啊，系啦，佢弱啊，
1: 弱咗，
0: 系啦，弱咗就会显示咁样嘅脉搏。
1: 哦，咁样系啊，长期
0: 唔系几好玩啊。其实即系我觉得中医药呢样嘢好博大精深，
1: 即系系啦，有好多呢啲技法啊、经验啊咁样，即系当然今次咧主要系去即系话辨别下啲药材啊咁样啦，
0: 做神农。
1: 吓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咧就融媒专属小记者实训嘅吓，咁啊资深记者都会手把手教大家咧，攞部手机去摄影啊、摄像啊，再一个新闻嘅写作啊。如果系优秀嘅稿件嘅话咧，仲会刊登喺呢一个嘅珠江商报嗰度噶。咁、另外咧，亦都会去到呢个专业嘅演播厅咧，体验成为呢个小主播噶。播报嘅视频咧，亦都会上线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噶噃。
0: 正啊！
1: 吓、除此之外咧，仲有呢个 DIY 养生香囊啊、中医药徽章啊、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嘅活动啦，沉浸式咁去感受翻传统嘅药膳魅力嘅。咁、全程咧大巴接送啦，包含每日嘅午餐啦，统一会购买呢个意外险，专业导师随行啦，非常之放心噶。面向7至15岁嘅中小学生，每日会喺顺德融媒嘅大院嗰度咧集中出发嘅，名额有限。系真系好有限啊，播晒片咁样系有限噶吓，咁啊报名咧可以打呢个电话啦，或者可以加微信去了解嘅，记住呢个 number 啦，18924835122，18924835122，咁或者亦都可以关注咧顺德医生呢个公众号，医生嘅医，声音嘅声，顺德医生喺后台咧留言报名，一齐去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黄文化啦。
0: 系啦，咁啊见到佛山家里面咧 ，Abby 重重咧就问阿太叔公啦，究竟几时翻嚟大家庭啊？
1: 啊！睇埋仲有三场啊嘛，系啊，
0: 会唔会又即系好似之前咁噶？因为我记得咧，你曾几何时有承诺过嘅，你话诶，如果系荷兰咧，即系佢入到后面嘅话咧，你就会入翻个群啦。咁啊，而家
1: 好明啊，好早就收工啦。
0: 我想问嘅，即系而家咧就冇剩翻嘅一场波嘅啫。你
1: 会唔会
0: 都系？即系你会唔会都话诶，我要睇好边一队？然之后如果佢胜出的话，你再做呢个操作
1: 咧？我理智好多啦。我而家纯粹就系话，我自己估就可能系最尾嘅决赛啦，会系西班牙打英格兰嘅。咪后嘅时候都同阿佳。
0: 系啊系啊，
1: 咁然之后咧就即系话上届嘅呢个决赛戏码咧，就今年就去季军咯。
0: 哦，
1: 系啊，即系多得啊，多得阿麦总啦。即系做人真系，即系呢啲做人真系要谦卑啲。系啊 ，stay humble 啦，呢啲唔系讲笑。你开个新闻发布会讲话，我同攞个冠军，攞个亚军啱晒咧，而家掟你去攞季军。几好啊，真系。
0: 好难讲噶，系嘛？你季军都
1: 唔紧要，今年攞唔到季军，起码攞到殿军。下一届我争取攞季军，
0: 喂，你呢个咧好似又吴锦明所讲，一日攞齐晒，
1: 系我要呢啲就叫做学霸精准控分。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22。
2: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顺德融媒全能小记者小作家夏令营火热招募中，因为九到十二岁少年打造七日夏令营，主持写作两大赛道自由挑选，探访顺德人民古迹科创展馆，边玩边学，提升综合能力。首期七月二十号开营，三期营期学工家长自由挑选，更多详情可咨询刘老师1803725203。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

0: 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2: 酒店你可能就住得多，但是关于酒店的前世今生和那些无处不在的小心机，你可能又不是那么清楚。酒店这一行其实成年没多久的，酒店 hotel 这个词来源于法语 hotel， 原意是贵族的府邸。18世纪末伦敦、巴黎先出现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酒店，即是说有独立带锁的客房，有专门的 bellboy， 栋楼里面自带餐厅、舞厅，住宿开始变成一种体验，而不只是过个夜。而被公认世界第一间真正意义的现代酒店，是1829年在美国波士顿开业的 Kidman House 特里蒙特酒店。它首次配了独立门锁、免费的番简、前台服务台和行李院，将住宿这件事正式标准化。将近200年时间过去，全球酒店的总数已经冲破88万家，而其中中国就占了 56.8 万家，是体量最大的市场之一。而入住酒店见到白舒舒的被、床单、枕头，是不是好想狠狠地跳上去翻滚一番呢？但是你可能从来都没想过，为什么酒店的床单基本都是白色的呢？视觉上白色是比较干净明亮，而头发啊、污糟东西在白底之下就无所遁形，而且白色经得起频繁高温漂洗又不会甩色，计落反而比彩色更加抵、更加悭钱、更加耐用。仲有床尾嗰条横喺度嘅布，究竟攞嚟做咩嘅呢？嗰塊嘢叫做床旗，望落好似係装饰，其实係防尘毡。有人可能会将行李箱摆喺上面，又或者着埋对鞋碌上张床度，有咩污糟邋遢嘢就係由床旗承受㗎啦。酒店嘅床上面除咗俾我哋屋企多咗条床旗之外，仲有一样嘢係特别多㗎，嗰个就枕头啦。有啲酒店一张床会提供四个枕头，高矮软硬各一个，摊喺度瞓可以垫颈，打侧瞓可以夹腰，晾埋个膝头哥都仲得，梗系比一个枕头要好好多啦。毕竟如果我哋瞓得唔舒服，酒店可能就要食差评噶嘛。住酒店仲有一件事令到我都好费解嘅，就系点解酒店嘅洗手间咁中意用玻璃墙嘅呢？透明或者半透明的玻璃一上，小小的卫生间就会瞬间显大，冇咁压抑。而玻璃比砌砖墙是要平啲，防潮效果亦都会好啲。仲有一个隐藏的彩蛋，就是玻璃墙更加容易令到你见到厕所灯原来冇熄，瞓觉的时候或者出门口之前就会顺手熄灯。酒店可以悭到电，地球亦都会好多谢你。咁而一间标准嘅酒店，几乎每一层又或者系隔几层就会有一个神秘嘅房，叫做布草间，床单、浴巾、枕套等等嘅嘢都会喺里面。而呢一啲嘢喺酒店行业嘅专业语境里面统称布草。咁点解叫做布草呢？布草呢个词最早系出现喺《庄子·除毛鬼》里面嘅《古秘布草操烟火》。呢个时候布草指嘅系柴草、杂草，同布料其实一啲关系都冇噶。去到明清时期，《儒林外史》里面就有讲到有几件布草衣服，这个时候布草的意思就转换成为平民着的棉麻粗布衫。布是材质，而草就是它的原料，好像棉花、柱麻这些草本植物，和绫罗绸缎这些贵族面料相对。19世纪末，酒店业态进入香港，在英文里面客房的纺织品有一个统称叫做 linen， 即是亚麻织物。而当时就需要一个可以贴合到中文使用习惯又容易记的词，从业者就在汉语本来就有的布草里面呼应翻麻属草本这个渊源，又仿效皮草这样的扣词感觉，所以就慢慢将布草固定成为行业实语了。下次当你推开酒店房门，不要急着摊上张床上，你眼前所见可能全部都是酒店运营方努力了几十年的小心思。这样看来，住酒店是不是又多了几分乐趣呢？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901交通消息。
3: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缓慢啊。咁另外，佛山大桥往兰石落松方向咧，亦都系见到行车唔多点档噶。望翻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缓慢，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咧，亦都需要大家收收油。望翻过嚟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方向布慢，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人多车多噶。红旗东路海美立交往碧桂路方向咧，而家系有咪摩。咁至于高速方面，佛光高速平胜大桥往女水方向有慢。南二环高速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咧，亦都需要大家减速慢行。咁最后咧，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较大啊，请大家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鼻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二一，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欢迎光临，
11: 真的多谢晒你啊。
10: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1: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9: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我爱你，
2: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死。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enjoy
2: your life。

0: 发现呢，自从同林公子拍档做节目之后呢，喺呢个报时阶段啊，或者广告时间啊，我都觉得好充实啊，我觉得好似睇咗一个体育节目咁样。
1: 快乐时间特别快咁样。
2: 系啊，我都唔想听咪讲嘢，我想继续听你喺度分析啊，同埋嗰场波。
1: 唔系冇计啊，系啊，因为即系呢啲都系男仔啦，啊，共同嘅一啲爱好啊，因为毕竟亦都系即系坚持咗一份即系接近哇。有30年啊，有30年嘅爱好啊，真系，超过30年嘅爱好啊，足球呢样嘢。
0: 即系其实即系由细到大都系好中意足球嘅。
1: 哦，系啊，即系小学开始咯。你话真系正正式式入局睇世界杯，可能即系94嘅时候就初入门道啦。
0: 系
1: 啊，咁就即系98嘅时候会更加狂热一啲咁样咯。
0: 哦，而家确实系方便咗好多嘅，即系你嘅兴趣爱好啊，你中意嘅嘢咧，如果真系想喺网上面帮佢解决啊，即系嗰啲咩买波鞋啊、买球衣啊嗰啲啊，即
1: 系
0: 之类嘅话咧，都可以喺网上买。
1: 系无怨弗家咁样，即系方便咗好多。但系当然即系波鞋咧，我自己嘅少少建议咧，就即系都系现场比较好啲。
0: 试下脚啊嘛。
1: 系啊，即系试个脚啊，同埋咧就即系话有啲主理人嘅话咧，可能会对你嘅一个用鞋嘅習慣啊，或者佢會俾多啲建議俾你哋，同埋就大家啱嘴型啊嘛，即係同興趣咁樣。
0: 啱。
1: 但係即係當然啦，即係確實網購係非常之方便，呢個冇得傾嘅。
0: 嗯。
1: 係啊，你瞌一瞌眼瞓，咁你啊買100几蚊嘢啦。
0: 多謝你啊！我中意
1: 又惠及咗啲同事，
0: 系啊，
1: 都唔知点解。
0: 我渐渐我觉得我可以凑满我嗰个画面。
1: 啊，不过好事
0: 嗰张台，
1: 即系嗱，但系当然啦，即系呢啲都系有限钱。
0: 系。
1: 但系咧，网购确实亦有风险。
0: 嗯。
1: 啊，除咗话买到流嘢之外啦，亦都可能会喺呢一个，即系因为毕竟喺投递嘅过程啊，运输嘅过程里边咧，你有啲好多不可控啊，或者
0: 系啊，我最就忌就系买汽水啦。即系有时候佢运输过程当中，可能特别系玻璃樽嗰啲咧，
1: 吓，啊，真系会有撞烂嘅呢回事。
0: 我真系曾经试过有啊，
1: 唔系佢唔系已经系用晒嗰啲所谓嘅
0: 嗰啲泡沫箱啊，
1: 系
0: 已经包好晒，一样都系唔得。
1: 咁啊，照硬埋去都硬爆一樽半樽咁样噶，
0: 嗯，
1: 哦，咁样都有限钱啫。
0: 系啊，同埋嗰啲咩易拉罐嗰啲咩，即系可乐啊，咩雪碧嗰啲啊，
1: 硬淤咗，明显凹咗，
0: 歪晒胎咁样，
1: 明显凹咗，你都唔敢打开佢啦。
0: 系不过咧，呢个时候咧，一般即系你发上去啦，咁啊，商家咧都会根据你嘅损失情况啦，就系佢着量咁样赔翻少少俾。
1: 系啦，买啲咁嘅穷嘢咁样吓，斤斤计较咁样，
0: 好俾你一罐可乐先几多蚊鸡，
1: 好俾你啊，3蚊鸡一罐攞去交供楼啊！
0: 如果翡翠玉额186000，又点计咧？
1: 喂，18万6，你何解？18万6，你揾阿峰哥嘛，系嘛？
0: 嗱，咁样嘅，有单嘢啦，珠海嗰边嘅刘女士，咁佢系寄件。咁喺快递公司嘅系统上面咧，佢其实系有提醒过嗰个快递员嘅，就话啊，我寄呢只咧系翡翠手镯嚟嘅，价钱比较高，你攞嘅时候要小心少少，
1: 轻拿轻放咁样啦，
0: 啊，
1: 正所谓刘女士寄件嘢咁样啦，吓，
0: 冇错，
1: 寄漏嘢咁样，
0: 系啦，佢只系留不住 money 啫，
1: 吓，咁啊，跟住个好啦，跟住快递单就写到明噶啦，或者好巨客，即系嗰个警吓性，
0: 好高啊嘛，
1: 翡翠玉额。价值18万6，写住嘅18.6万元，
0: 哇，
1: 系啦，
0: 惊啊，
1: 吓，咁跟住就因为自己经常都系揾嗰间快递嘅，
0: 哦，几关几熟嘅，
1: 系，咁再加埋咧门口有监控啊，所以佢每一次咧都会将个快递咧放喺佢屋企门口嗰度。
0: 哦，不过而家我哋都系咁噶，有啲咩退件啊嗰啲咧，直接就摆喺屋企门口咯。咁你上面咧写个取件码，
1: 系
0: 啊，跟住个快递哥哥就自己识攞。
1: 冇错啦，咁佢即系反正简单咁包，你知啦，喺屋企嗰度放啊嘛，等取件啊嘛。
0: 对。
1: 咁照計亦都冇幾專業嘅一個包裹嘅方式咁樣㗎啦。好，咁跟住呢就即係出去做嘢啦，劉女士。咁當晚返到嚟見到呢就快遞就攞走咗啦咁樣。咁我就查下監控啦。發現呢個快遞員攞完佢嗰隻翡翠額之後呢就冇當場打包嘅。咁就淨係將佢簡單包好嘅嗰隻額呢就夾咗喺格粒底嗰度嘅。一擰轉身嘅時候呢咁啱呢就佢嗰個包裹呢就喺个盒嗰度就跌咗出嚟，仲你知啦，而家嗰啲监控系有声噶嘛，所以系听到哐咁嘅声嘅，哐咁嘅声，咁之后咧，之后咧快递员亦都冇联系翻阿刘女士啦，话俾佢听佢自己失一手，哐咗啲嘢啦，
0: 系，
1: 咁就然之後就
0: 佢可能都不以為意嘅，因為你好多時候快遞嗰啲嘢都係掉嚟掉去㗎啦，即係跌咗跌啊，唔緊要啦，我執翻咁樣。
1: 最可能係經驗豐富咯，平時都嚇大嘅咁樣啦，見到186,000。哇，
0: 系啊，佢完全系冇留意到啊！呢个快递哥哥，佢完全唔知道啊。
1: 咁啊，于是咧就即系睇完监控就知道事态严重啦。吓，刘女士咧马上就联系翻咧就嗰个快递员咧去拦截个快递。
0: 但系咧，佢一直都揾唔到呢个快递哥哥。咁而呢一间快递公司咧效率非常之高噶。佢嗰件快递咧而家冚唔冚声咁样咧就已经走咗出去啦。
1: 系啊，
0: 系啦。咁啊，最终咧佢只能够系喺收件人所在嘅城市嗰度先拦截成功。
1: 系，咁跟住就退翻。翻嚟啦，即系退翻翻快递发出嗰个网点，跟住再去到网点咧，就当住工作人员嘅面咧，就拆包核验嘅。
0: 系
1: 咁，然之后就因为框咗一嘢啊嘛，
0: 系啊，
1: 框咗一嘢咧，价值186,000嘅呢个翡翠玉额咧，就裂开咗两笪啦。
0: 哎呀，多咗啲岁月嘅痕迹。
1: 吓、啊、咁，跟住咧就即系因为有呢个视频喺度做证据噶嘛。
0: 哇，好彩真系有视频监控。
1: 系啊。系啊，咁就即系你见到系呢一个嘅快递员有失误咁样啦，咁所以网点嘅负责人咧就承认过失啦，就话会进行呢个赔偿嘅。
0: 哦，
1: 咁
0: 就走正常嘅程序手续啦。
1: 系啦，就喺相关嘅嗰个快递平台上面啊申请理赔啦。咁、快递公司咧就决定系赔24,000嘅。
0: 吓、
1: 但系可以
0: 186,000，
1: 系啦，可以同刘女士一齐去呢个珠宝鉴定机构咧，对只额嘅价值咧进行鉴定咁样。咁、刘女士而家系 call out 嘢啦，
0: 系咁滞，
1: 即系你呢啲叫打死狗讲价啊嘛，系、嘛？即系七分一都唔够啊，24,000，同佢嘅原价七分一都唔够。咁跟住佢就话啦，手额损坏系一个事实嚟嘅，吓、自己使咗咁多钱去买呢只额咧。亦都系事实嚟嘅，吓咁、你就正所谓千金就难买心头好，黄金作为一个交易货币咧，佢系有价钱嘅，流通金属佢有价钱，
0: 几多钱都
1: 知。但系玉呢家嘢咧，大家都清楚啦，即系完全买个心意嘅啫，睇你嘅嗰个心情而言。
0: 咁又系，即系你如果行去第三方鉴定，咁然之后鉴定嗰边咧就，其实呢只额都唔系好值钱嘅，咁样系嘛，到唔到186,000嘅呢个价位，咁点算咧？
1: 冇错啊，因为即系我系真金白银，当时系使咗180,000买翻嚟，你唔好理我，你唔好理我系咪水鱼先啦。但我确实亦都系付出咗呢个价钱嘅，咁样每个人对玉额嘅认定价值系唔一样嘅。咁、反正就系我既然系186,000买嘅、就麻烦你赔翻186,000啦，确实系你。你哋嘅过错啊嘛，咁样嗱，咁啊，对于咧，即系咁贵价，老老实实啊，即系
0: 唔系有嗰啲咩快递有保价噶嘛，可以
1: 啊，唔系，反正我啊乡下仔啦吓，我真系未
0: 用过呢个功能啊嘛，
1: 吓我连10,000嘅嘢都未寄过啊，老老实，即系啲咁贵重嘅物品，即系点解你唔搞保价咧？真系
0: 系
1: 啊，因为阿嘉熙就相对有经验，
0: 但系作为刘女士啦吓，刘女士咧就。
1: 呢位刘女士，呢位刘女士咧，你平时都有保
0: 价
1: 呢
0: 样
1: 嘢
0: 啊？有系啦，咁但系咧唔系咁样嘅，因为咧阿刘女士咧就表示啦，其实我平时都寄好多嘢嘅，但系咧又确实系好似阿林公子咁样，冇乜呢个保价嘅习惯。
1: 即系呢一个跌烂额嘅刘女士啊，
0: 系跌烂额嘅刘女士，佢就认为都冇乜呢个咁样嘅习惯，平时都系记惯记数，而且又系相熟嘅快递公司咁样，
1: 确实系懒知过咯。即系喂，但系即系
0: 再加埋咧，因为咧系。佢攞嗰件件嘅时候出问题嘅，就唔系话运输过程当中出问题嘅，
1: 系、哦，
0: 所以咧、可能同保价嘅关系都不大。
1: 系呢、个系操作失当、啊，应该系，因为佢就已经系烂在家门口啦嘛，
0: 烂
1: 未出发先毁坏啊，
0: 系啊，冇错，
1: 系啦，就女咁样嗱，到关于呢件事咧，大家可以上去呢个佛山 Plus 嗰度啦，
0: 系啊，
1: 喺呢一个赞赏有加嘅户，即系评论区咁样，即系大家都可以讲应该点样。
0: 应该点样咧？系咪即系觉得啊，刘女士，既然你都冇买保价咯，咁你真系赔唔晒咁样，系情有可原啦、啊？定系话喂，你真系整烂咗我嘢，系要原价赔付？
1: 喂，我觉得系应该系咁，我觉得应该系咁，即系我就做咗我自己，即系作为呢一个嘅用户啦，应尽嘅义务啦，我写好晒呢一个嘅取件码，亦都标注埋佢嘅嗰个贵重性，亦都作简单嘅包裹啦。
0: 讲开简单嘅包裹咧，会唔会即系都有个拗数嘅位置就系、是，喂，你明知道嗰样嘢咁贵系嘛？
1: 吓，点解你
0: 包好啲？系啊，你唔包佢冚一啲，你再攞嚟。
1: 如果我咁识包嘅话，我开间店啦，我使等你。好、我做老细啦咁样吓，即系我觉得呢、这个当然系有呢一个嘅商榷嘅原理，即系包括话点解话 即夾乜格拉底可以跌到出嚟咁樣啦，都比較吊鬼咁樣啦嚇。咁、當然亦都有啲朋友咧，根據呢件事咧，其實都有好奇嘅、包括我哋自己平時都好少去了解過咧。其實可能大家
0: 出咗呢啲咁樣嘅問題嘅時候，
1: 平時都
0: 係應該點算好？
1: 就未試過十八萬六，但係真係話學似阿佳咁樣，即係有罐嘢，有罐易拉罐歪曬、或者有樽玻璃樽爆咗咁樣。包括我有陣時候可能買一啲膠啊，成成嗰啲暴力快遞啊，即係已經係。直情咪叫合損叫合位咁樣啦，即係類似咁樣，係按照乜嘢標準去進行賠付嘅呢？咁樣嗱，根據翻呢一個快遞暫行條例第28條咧，佢就話保價快件就按保價規則去賠償，咁未保價嘅快件咧就依照民事法律嘅有關規定確定賠償嘅責任嘅。咁首先嗱，根據翻我哋今次呢一單嘢啦嚇，呢位咧就記額嘅劉女士咧，佢首先佢冇保價先啦，
0: 係啦。
1: 咁佢就應該係適用返呢個民法典第832條嘅。佢就話承運人對運輸過程當中貨物嘅損毀啦、滅失呢、就承擔賠償嘅責任嘅。所以呢、賠償嘅依據係貨物嘅實際損失，而唔係快遞公司單方面決定嘅金額，亦即係話唔係兩萬四啦。
0: 係啦，
1: 唔係兩萬四搞得掂啦。
0: 係啦，咁但係具體點樣行去認定嗰個實際嘅損失呢？因為其實快遞公司咧，佢都話嘅嗱，我願意同你一齊行去第三方嗰度行去評估翻嗰只額究竟係值幾多錢。
1: 冇錯啦，咁證明以證明你係咪一隻水魚咁樣啦嚇。係咁嗱，首先劉女士，咁佢係轉咗186,000。
0: 係。
1: 嗱，呢個轉帳憑證係直接嘅證據之一嚟嘅咁樣。咁快遞公司提出話共同委託第三方鑑定嘅建議咧、其實程序上係合理㗎。首先、係啱嘅，佢呢個提出
0: 可以做呢一件事嘅。
1: 係咁、因為而家係雙方對於嗰隻額究竟值唔值186,000係存在分歧啊嘛。咁、由一間中立嘅機構去出具翻鑑定嘅意見咧，亦都係常見嘅解決方式。
0: 咁、如果真係又會出現嗰個情況啦，即係你話佢評估個價錢佢高過186,000咁就話啫，係嘛？但如果唔夠186,000
1: 嘅，你咁正能量，哇！你呢個諗法好正能量啊，我覺得係一個唔高嘅
0: 份，有啲盼頭啊。
1: 如果佢只係18,600咁樣啦、就對於劉女士嚟講係雙重爆擊啦。首先係啊，首
0: 已經係失去咗心頭好啦。
1: 系，首先失去心头好啦，咁继而咧赔唔够数啦，再跟住亦都系证明自己系一只水鱼啦，
2: 好痛
1: 啊！多么痛的领悟，
2: 要唱三次。
1: 啊，多么痛的领悟，
0: 应该啊，多么痛，多么痛，
1: 多么痛的领悟，唔使嘅，痛痛痛，贴贴，多么痛痛痛的领悟，贴贴贴咁啊吓，诶，咁啊讲翻咧，就即系刘女士，
0: 系
1: 啊，你。購入嘅價格係實際損失嘅重要參考，所以咧，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唔關保唔保價事嘅。快遞公司你確實有損，即係有失當，
0: 你搞壞咗人哋嘅嘢，你唔可以單方面咁樣想壓低個賠償金額。
1: 係咁，當然咧，未保價咧會對後期申請賠付咧就會帶嚟一定嘅不利影響嘅。不過呢個唔係決定性嘅因素。
0: 係啦，
1: 不利之處係在於保價嘅核心功能啦，係等嗰個寄件人咧主動聲明佢貨物嘅價值。快遞公司咧可以根據呢一個嘅即係聲明啦，去收取相應嘅費用，並且係承擔對應嘅一個賠償責任咁樣。未保價嘅時候咧，消費者就需要承擔更多嘅舉證嘅責任啦，即係你去證
0: 明嗰一樣嘢究竟實際嘅價值係點樣。
1: 咁但係當然啱先亦都講過，因為劉女士佢有一個咧直接嘅證據就係186,000嘅轉帳，
0: 而且佢齊全曬，同埋即係佢有曬監控係證實咗就係去快遞公司出現咗問題
1: 啊！冇錯啦，嚇咁，但係未保價就唔等於係唔可以即係賠足嘅
0: 哦，
1: 嚇就係反正就係消費者可唔可以提供充分嘅證據證明貨物嘅價值啦？咁第二咧就係快遞公司係咪存在重大嘅過失？呢兩個。

0: 都符合嘅喺呢一單案裏面係適用嘅咁樣啦。咁當然啦，網友就好多朋友即係主要嘅觀點啦，呢一個咧係點贊數同埋咧就即係曝光率最高噶啦。即係確實係包裝，即係我覺得嚇，劉女士你可以唔作專門包裝，但係正常嚟計嚇，正常嚟計，我呢啲咁嘅死窮鬼係嘛，我寄啲嘢出去啊。係
1: 啊。
0: 我都扎到成隻粽咁啦，
1: 即你扎多系几层噶嘛？
0: 封箱胶纸可以用啦吧？你可以
1: 菌
0: 啊，你可以冇包
1: 纸纸啊，系啊，即系整多系几层咁样。
0: 你入边冇泡沫纸啊，成只冇包包纸都算啦。你外边你菌到佢唔会跌出嚟咁样。
1: 系即系攞啲报纸咁样整厚啲啊，成个波咁样啊。
0: 类似系咁咯，即系我觉得系，即系确实系刘女士亦都有啲大安旨意咁样啦。咁都亦都有啲朋友话咧，就即系话，
1: 即系同埋佢寄件嘅时候咧，佢。因为当其时咧，我睇咗佢嗰个视频发出嚟嘅时候咧，系有讲咧，阿快递小哥去取件嘅时候咧，刘女士喺屋企嘅，但系佢冇出去。
0: 哦，佢就系咁装住啫，我睇下你。
1: 跟住佢系事后再查翻监控，咁、哦、然之后就发现哦，有件咁样嘅事。
0: 系啊，咁反正就即系我觉得咧，作为呢一个
1: 事面对面咁样交出去系好啲。
0: 系啊，因为毕竟系一件咁贵重嘅一个即系物事咁样啦，即系我觉得有啲太过儿戏。咁啊，当然啦，就大家后续嘅一个报道啦，相信网上边会有跟踪噶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呢个时代嘅发展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0。
3: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901交通消息。
0: 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缓慢，佛山大桥往蓝石落松方向亦都是不多好走的。再来望返就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立落，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亦都是不多点档。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方向布慢，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不多好走，红旗东路海美立交往碧桂路方向亦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候的。至于高速方面，佛光高速平胜大桥往女水方向有慢，南二环高速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比较咪摩，广佛高速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有慢镜头，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7: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6: 好啊，点报名啊？
7: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的，快点行动啦。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 好饿了，快啲点餐啦！
2: 先嚟一份大凉野鸡卷，然后整个容桂贵州醉翁鸭，伦教状元盐烧鸡一只，北教茶蔗分凉鱼一条，辣流黄连烧鹅一例，然后呢？
1: 然后我哋食住先啦，咁多。
2: 诶，仲有整份君安蒸猪、陈村咕噜肉、杏坛黑毛之瓜、洛松鱼腐，整多个龙江煎堆，哇 ，perfect 啊！
1: 系就系 perfect， 但系点咁多点食得晒啊？两个人两把口四只手食唔晒，唔准走。
2: 系一边食一边走，十个镇街游一游。
1: 唉，吓得我，以为你一次过点咁多餸添。
3: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至10%和未消费的食品有关，你珍惜的每一粒粮食都是为全球环保作贡献。酌情点菜，拒绝浪费。
4: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6: 生活再别处时，是味是艺术是诗。
7: 纵然现实唔一定总尽如人意，但赞赏有加，始终在你身边。
8: 勇敢想象，大胆实现，祝愿你我既能朝九晚五，亦可浪迹天涯。
9: 黎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德事。
10: 在顺德有一个横跨大梁、邻教两个镇街、面积达到6平方公里的生态区域，顺德云路片区。它拥有大湾区中心城区稀缺的鹭鸟天堂、天然水系和湿地。核心资源鹭鸟天堂保护了25到35种鸟类，包含夜鹭、雌鹭等等。而现在栖息鸟类大概有30000只，里面有5种是广东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另外还监测到有33只全球濒危物种东方白鹳，是大湾区鹭鸟种群密度最高的地方来的。而在云路湿地公园的西北边，有一座获得了号称建筑界奥斯卡、世界建筑节年度最佳文化建筑大奖的顺德云路湿地博物馆，为顺德、为中国的建筑增了光的。它打破了大家对于博物馆的固有印象，最好的展品不是在室内收藏，而是在周边的自然环境里面，将建筑、人和自然的关系演绎得淋漓尽致。顺德云路湿地博物馆的设计灵感你可能估不到，原来它是源自本地人将鹭鸟叫做打工雀这个咁趣味的讲法的。鹭鸟呢，它朝头早会准时翻工觅食，而傍晚呢就会披住霞光收工归巢。建筑师就是凭借着这个灵感，用4条清水混凝土桶体打造场馆，就好像4个向着不同方向旋转的镜头，匿在密林当中捕捉鹭鸟的生活点滴。而场馆里面有4个错落的取景框，1、2、3、4层分别是可以望向雨林的树根、树干、树冠和树梢，逐层观景就可以见到树影婆娑、鹭鸟翩跹的美景。大面积落地玻璃还将湿地风光无边界地引入室内，自然光衬托出来的场馆真是又光猛又舒服的。在这里水杉林春夏碧绿，秋冬泛红，榕树垂根，身在其中随时都可以见到白鹭起飞、雌鹭蓄立。在城市入面就可以直接感受到西塞山前白鹭飞的古典诗意啦。想打卡的话，可以选择清晨又或者黄昏的时候去云路湿地博物馆的观鸟廊道，又或者在场馆里面捕捉鹭鸟翻工放工的壮观景象，打卡世界级建筑美学，感受光影和水体建筑的互动，沿着滨水步道漫步吸氧，离开场自然探索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来的。

0: 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满$1即享立减，
1: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的。
1: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0: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2: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
0: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7月15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4: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海克举行。
4: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4.7%。
3: 2026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放榜，近1.6万名考生达到录取最低线。
4: 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美国总统召集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也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来听报道。
5: 当前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处负责人库鲁克巴希尔：
6: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5: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张海伦：
7: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5: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 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新程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无奈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一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0,000，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日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金兆斌：
8: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5: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一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为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 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 15%。不单止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专家委代表奥泰恩·克尔佐格：
9: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院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下粮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全国下粮总产量1,575,000吨，比上年增加100万吨，增长0.7%。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消费市场继续扩容，固定资产投资下降，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商品零售额增长 1.1%。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26,370亿元，同比下降 5.7%。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 16.9%。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 5.2%，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2%。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今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造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4: 中国人民银行今日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 7.4%。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 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
3: 记者今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六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增长 2.4%。 在电商大促等多种消费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不断把服务触角延伸到远乡村，市场规模稳步扩容。
4: 昨日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提升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双方将根据该协定开展灵活务实的谈判，就扩大双边贸易、投资和务实合作达成互利共赢的制度型安排，更好地促进区域产供链合作，推动中所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所建交七年来，双边经贸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与所方一道继续拓展两国经贸互利合作领域，推动中所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夏令营即将开营，18号 CMG 小喇叭夏令营活动第一站将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来自全国70所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孩子们和忠实听众代表将应邀登上 8K 转播车，走进录音棚，坐入演播室，探访总台国家重点实验室，聆听三维精彩声，玩转 AI 制作，沉浸式体验国家级专业制播平台，在活动中陪伴孩子们度过难忘的夏天。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今日公布2026年考生成绩，超过 1.59 万名考生成绩达到香港高校录取的最低要求。香港考试及评核局数据显示，今年文凭试有超过 5.68 万名考生应考，除在校应届高中毕业生外，还有超过 1.07 万名自修生。考生在中文、英文、数学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四个核心科目中，整体成绩表现平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考生送上鼓励和祝福。他表示，无论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相信他们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将继续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机会，令他们实现梦想，走得更远。
4: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昨日在特区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特区将在今年11月22号举行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 谢小华表示，呢一次选举将会是完善选举制度以来第二次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特区政府与选举管理委员会总结了过去几场选举的经验，特别是去年特区选委会补选和立法会选举中的适用经验，以筹备今年选举的各项实务安排，务求让选举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
3: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在憲報刊登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以落實中央的相關授權，為在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安排提供法律基礎。條例草案今日在特区立法會進行首讀及二讀。據了解，國務院於7月8日就啟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有關事項作出批复，確定港方口岸區的具體坐標和面積，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2026年7月31日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宣布位于中国内地皇崗口岸的某些地域为港方口岸区，使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并就香港法院在这方面的司法管辖权订定条文，扩宽某些权利及义务的地域界限至包括港方口岸区，制定条文以辅助解释某些日后的文件和法院命令。
4: 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主办的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昨日在香港举行，会议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主持，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文和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作专题宣讲。嚟听报道。
10: 王振文在宣讲中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来讲，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加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机制建设是必答题。近年来，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各国纷纷加速国家安全立法步伐，立法更加兼顾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全球强化国家安全立法是事实，是长期大势。和其他国家地方一样，香港完善国家安全立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韩大元在宣讲中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的经验充分说明，香港国安法是香港居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法，打击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分子，保护的是绝大多数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作为实行一国两制的国际自由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强调的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在高水平安全保障下推进高水平开放，为全球范围内兼顾安全与发展、统筹开放与治理的国家安全实践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新范式。邓中华在总结时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对此要保持高度警惕，要持续不断地自乱，将自乱贯穿于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全过程，全体爱国爱港人士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团结一心护国安、促改革、谋发展、为民生，不断提升特区治理效能，加快推动香港由治及兴。与会人士一致认为，这次宣讲既为各界准确把握香港国安立法的核心要义提供了清晰指引，亦澄清了一些模糊错误认知，为深化理解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必要性、正当性带来深刻启发。特别行政区应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握国家十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凝心聚力，制定和实施好首份五年规划，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共建香港美好家园。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地区顾问副会长、理事、会员代表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区议员代表、政团社团主要负责人、智库代表同有关专家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3: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昨日率领近30人的法律界代表团出席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与深圳市南山区委区政府合办的首场升级版交流对接活动，携手为内地企业出海拓展业务赋能。本次活动吸引了50家来自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及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内地出海企业参与。张国军致辞时表示，本次活动作为首场升级对接交流，聚焦于企业关心的跨境知识产权与数据保护议题。未来深港双方将继续围绕企业出海常见法律议题举办同类活动。活动期间，代表团成员围绕跨境知识产权及数据保护两大核心，深入讲解常见的法律风险与应对措施，并阐述了香港法律专业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4: 全国首个碳普惠先行区建设启动仪式昨日在位于广州白云区的广州设计之都举行。该先行区建设创新构建线下碳普惠参与体系，是广州深化双碳战略的重要实践，是落实美丽广州建设规划纲要2025至2035年的具体行动。依托广州碳普惠服务平台大数据技术，先行区将建立碳减排量加碳积分双账户动态模型，科学量化市民衣食住行用全生活维度的低碳行为效益，让原本模型的减排贡献变得清晰可见，并自动换算成碳积分存入个人碳账户。先行区将打造集科普、体验、休闲于一体的碳普惠实践基地，通过可看、可感、可玩的沉浸式低碳体验空间，让公众潜移默化感学习双碳知识，感受绿色魅力。先行区还将培育丰富的碳普惠应用场景，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享、人人受益的低碳氛围。
3: 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客流持续走高，为减少旅客等待时间，实现快速接驳，助力低碳出行。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日起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联运服务，凡购买指定航空公司进出港航班的旅客可获赠广东城际铁路乘车券，实现飞机加城际一码通联，令珠三角及周边城市旅客的回家路、出差路更加顺畅。据了解，这次服务率先涵盖南方航空与东方航空承运的广州进出港航班，后续或将逐步扩展至更多航司。该项服务依托广州地铁集团公交化运营的广东城际铁路线网，覆盖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等六座城市，后续将拓展至深圳，届时将进一步打通大湾区空中加轨道大动脉，为往返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T3 航站楼的珠三角城市旅客提供更高效、更便捷、更经济、更低碳的接驳新选择。
4: 这个夏天第三批625亿元的以旧换新国保资金已经到位，在利好政策的带动底下，中山市线下家电卖场趁着高温天推出夏季清凉节，空调、大电视等家电产品销量比上个月同期增长三成。来听报道。
11: 在一家家电卖场，空调销售人员周女士介绍，夏季清凉节启动以来，空调的出货和安装量都在快速攀升。有了国宝的撑腰，现在进店的市民都会精打细算，怎样买、怎样用最着数，个个都心水清。
12: 现在全部采用的都是一级全直流变频的，它在我们的一个用电量上呢，至少要比原来要节省 50% 的一个用电量。
11: 正是有了这些节能技术的迭代升级，这个夏天中山市民对客厅空调的购买或更换意欲有了明显的提升。中山市民吴小姐说，
13: 经济实惠又技术到位啊，咁啊可以多啲去尝试呢啲更新后嘅一啲电子设备啦，屋企又可以悭到钱，咁啊用又用得舒服咯。
11: 卖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次中山市夏季清凉节涵盖咗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呢六类符合国保嘅产品，以及全品类嘅清凉家电。通过叠加国家补贴、省级补贴的多重让利，为消费者提供至高50%的专属补贴，全面点燃夏日消费热情。 卖场负责人周先生话：，
14: 就七月从这个客流，包括咱们的这个成交量，较这个六月份的话，提升了大概在30%左右。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声明中说，美军14号夜袭击了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回击，摧毁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设施，包括卫星通讯中心、防空雷达系统、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后勤保障基地、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
4: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据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塞恩·克尔曼普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他说222名伤者已接受治疗并出院。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当日凌晨对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卢兹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不多人受伤。美军近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3: 美国媒体14号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报道称，这次会议讨论了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目标进行打击，核心议题是对伊朗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特朗普似乎愿意升级战争以造成足够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特朗普在核问题方面的要求。特朗普召集会议前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台，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海文·沃什14号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根据美国国会立法，美联储应最大限度实现就业和物价稳定。近年来，美联储致力于推动通胀率长期维持在 2% 的目标水平。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幅一直高于 2%。
0: 湾区气象站
3: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澳门大雨转中雨，31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5度；深圳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珠海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3到25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中山大雨转中雨，31到24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2到24度；肇庆雷阵雨，33到25度。最尾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35到27度。纽约晴天，38度到22度；旧金山晴天，21度到14度。
4: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4: 再会。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1: 7月26日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
15: 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彩色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室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1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7月21日，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7: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8: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50。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0: 满$1即享立减。
4: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的。
4: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0: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5: 顺德融媒全能小记者小作家夏令营火热招募中，专为9到12岁少年打造7日夏令营，主持写作两大赛道自由挑选，探访顺德人民古迹科创展馆，边玩边学提升综合能力。首期7月20日开营，三期刑期学工家长自由挑选，更多详情可咨询刘老师1803725203。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冬瓜叶，既恐恐牙叶都是我传播的。
7: 既恐肯牙熱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肯牙熱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既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9: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10: ，KO。
1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1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3: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1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听901真系得。
1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3: 暑假有向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字字高声，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向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0: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现时顺德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做好低洼二路地区嘅排水防涝工作。气象台预计16到17日顺德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18到21日雷雨天气都是会持续的，间中雨势比较大。而展望22日起，降雨雨势会减弱，天气会慢慢变得晴热，届时气温又会有所回升了。相约顺德艺路同行成果展即日起到7月26日会在顺德区文化馆2楼展厅展出。展出的内容涵括2025美术书法创作家文旅进村居探营活动，以及2025至2026书画艺术赋能村域经济活动。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六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了。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爸
6: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好了好了。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行风雨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21日，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8: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0: 我哋期待同你嘅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4: 日日如是，
5: 观点总有不同。
4: 神不公谈世界，
3: 个本以为对于商家来讲，攞用户获得嘅优惠应该会更加多先至系嘅，之但系电信运营商却系反其道而行之。最近好多个地方嘅消费者都投诉，话自己作为多年电信运营商嘅裸用户，所使用嘅套餐资费偏高，以性价比优惠套餐只系向新用户或者系升级用户开放。有消费者多处同客户沟通，当提及要为何转网向监管部门投诉嘅时候，先至争取到优惠套餐。呢一种新裸用户不痛劝嘅现象，无疑系一种变相杀索。运营商唔优惠裸用户，原因估计同佢哋嘅考核体系有关。好长一段时间以嚟，用户净增数、市场份额等嘅传统指标系不可或缺嘅核心要素。只要针对新增用户嘅考核始终压倒存量威负，咁运营商就会优先服务新客户。这个背后的逻辑其实也很简单，为乎一个裸用户投入再多，可能也带不来增长数据，而发展一个新用户，哪怕是贴啲钱，也是一个靓仔的业绩。加上一个手机壳用了10-20年，捆绑了很多嘢的运营商也在度道理，怕麻烦懒得走。企业追逐利润是天性，拉新客户被优惠亦是正常的市场策略。之但是这种方式不能够以牺牲裸用户的利益为代价。电信运营商这样对待裸用户是不明智的。裸用户是忠实的消费者，他们基于对品牌和服务的信任，已经为电信运营商贡献了大量利润。这种信任是运营商的无形资产，本来就不应该被怠慢，更加不应该成为杀熟。一旦激怒了裸用户，很可能会对杀熟行为采取反杀措施。嚟间社交平台上边就已经衍生出点样反击运营商杀熟嘅攻略，为何转网向监管部门投诉？这个对电信运营商嚟讲会面临更加大嘅损失。毕竟为何转网亦唔系咁麻烦，更何况呢一种杀熟行为就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嘅权利。经营者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同样都是花钱买服务，同样的网络却将裸用户排除在优惠套餐之外，凭什么裸用户就要遭受低人一等的待遇呢？入网时间左缴费年限长，反倒是成了罪过。这个明显同公平交易原则背道而驰，有违法律法规精神。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讲，一旦被消费者反杀，不单止要耗费成本应对投诉起诉，还将面临裸用户流失、业绩下滑等的风险。另外运营商形象也会受到影响，他与其被裸用户反杀付出多重代价，电信运营商就不如主动纠正不良行为，向裸用户示好。既要保证裸用户平等权利，亦要根据裸用户使用年限、贡献度进行相应回馈，这样才能够守好用户基本盘，为业

0: 务开疆拓土，打好地基。对于你一种明显侵权的行为，有关部门亦应该该出手时就出手。监管部门应该加大执法力度，畅通透诉渠道，尤其是对消费者反映集中的新罗用户不痛权问题，不妨就开展专项整治。一旦查实运营商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约探处罚，形成有效的震慑，倒逼运营商诚信经营。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听901真系得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睇7月15号的顺视新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日物流数据技术应用产业园在迎丰环境顺德环保科技产业园揭牌，这个是物流继今年3月发布数字赋能10条意见后的又一记实招。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顺德区副区长陈振浩、物流街道党工委书记陈影贤等出席活动，并为物流数据技术应用产业园和物流数据应用 OPC 社区揭牌。活动现场，物流街道企业服务中心与移动、联通、电信、广电四大运营商、顺德区中小企业促进会完成签约，共同推出 OPC 社区合作伙伴计划，帮助企业降低转型成本。物流数据技术应用产业园和物流数据应用 OPC 社区将聚焦数据标注、数据流通、 AI 应用三大核心领域，搭建数据服务与制造业场景的对接桥梁，让数据要素真正为制造业赋能。其中 OPC 社区专注于为数据标注、流通等领域的创业者提供支撑，打通数据服务进入制造业的通道。陈振浩表示，区委区政府将全力支持物流先行先试，希望物流以这次揭牌为契机，深耕工业数据标注赛道，让 AI 真正下车间进产线，敢闯敢试，先行先试，加速采集、标注、交易、应用全链条贯通，推动数据要素集聚形成产业生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数据要素综合服务高地。顺德融汇记者何允尧、梁明广的报道。7月13号，顺德区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铭恩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区人民法院关于以优质法治服务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区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区政府关于2025年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并对相关报告进行审议。会议审议关于区镇人大换届选举的相关事项，接受区人大常委会个别委员辞去代表和委员职务的请求。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李志雄为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会上，刘铭恩代表区人大常委会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在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见证下，新任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顺德融汇记者李文杰、黄锦麟的报道。近日，顺德君安镇沙浦村上演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营救，三名的村民挺身而出，合力将一名不慎落水的八旬老人从死神手中夺回。7月10号，沙浦村为他们举行了见义勇为表彰仪式。
1: 7月2号清晨，君安沙浦村新基坊村民罗顺仪在自己屋企后方的阳台发现对出的鱼塘有人意外落水，情况万分危急，罗顺仪没有丝毫犹豫，即刻到处大嗌，紧急通知周边的村民赶来救援。附近街坊听到呼救声之后，第一时间冲出家门。69岁的罗建胜就是救援者之一。当时他自己在屋企里面靠近鱼塘有浮头，他一行出来就即刻通知附近的居民，一听到就马上走过去救。赶到现场后，罗建胜与罗建宏、罗建辉迅速协同配合，将老人家抽翻上岸。救援者罗建胜
2: 有个档边同我十米别米到问了话，问佢啲嘅见见唔见一个人啊？咁又几个人啊？咁几个人就有方向啊？咁又咁样咁话，即刻牵住马啦，牵住马啦，咁诶就眼又扶住你，咁诶牵住上岸，差去同佢压空几下，吐咗两三啖水，咁嘅，跟住俾上家啲人嚟拣下，定鱼一酸啊，鱼一新报得啊。
1: 据罗建胜回忆， 老人每日一早都会在鱼塘边割草喂鱼，他不小心失足落水，而老人家已经年过八旬，不懂游水。落水嗰阵，佢一只水鞋着住，另一只就插住喺塘边嘅泥入边。喺众人接力抢救之下，落水老人最终脱离生命危险。七月十号，沙埔村为罗建宏、罗建胜、罗建辉等人颁发咗见义勇为点赞证书。救援者罗建胜：
2: 边界都系啦，你住落水唔识用水。啲人啱啲一發現誒識用水啊，梗係要打時間嚟，係要咁樣救人哋啦。有咁嘅話，咩反正啊，住件考試咁需要啊咩嘅係嘛？
1: 暑假已經到啦，溺水事故進入高發期，喺度亦都提醒廣大市民唔好私自落水游水，唔好擅自同他人結伴游水，唔好喺冇家長或者教師帶領嘅情況之下嚟游水。唔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援人员嘅水域游水，唔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水，唔擅自落水施救。发现落水，请立即大声呼救并拨打110，切勿盲目落水。平安过暑假，安全不放假。顺德融媒记者黄燕美、袁祖文、梁浩中嘅报道。
0: 七月十二号，迷传大晚慈兴社区勒流灯谜非遗活化与社区营造项目启动仪式在大晚社区举行，标志着这一项拥有40多年积淀的本土非遗正式迈入系统化传承与空间活化并行的新阶段。启动仪式现场，灯谜传习社正式揭牌成立，主办方向社长、副社长颁发任命证书，并为全体社员统一授予专属袖章及毛笔灯谜创作套装。一支扎根社区、老中青结合的本土灯谜传承队伍全新集结。传习社下设执行组、研发组，将依托活化后的祠堂阵地常态化开展灯谜教学、主题创作、交流展演等的活动。勒流灯谜发印于大晚，历经40余年传承积淀，在大晚社区仍然保留住10座完好的祠堂。然而近年来，灯谜非遗面临传承断层困境，祠堂空间亦都长期闲置。为此，大晚社区依托前期组建的灯谜工作组，分3年稳步推进非遗传承与社区营造工作，为非遗加空间加社区的可持续营造探索出一条可复制的大晚路径。按照项目3年规划，第一年将建立灯谜传承人梯队，形成常态化活动机制；第二年开发灯谜研学产品，推出勒流灯谜节品牌；第三年设立非遗发展基金，完善可持续运营机制。项目首期将完成4座祠堂活化，并编制大晚祠堂灯谜地图册子，让沉睡的祠堂变身为集灯谜展示、社区议事、公共教育于一体的文化阵地。顺德融媒记者梁明广的报道。今日的顺时新闻播送完了，多谢收睇，再见。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5: 首次48队波参赛的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来到最后的决赛冲刺阶段了，各位学子们亦都迎来暑假，剩下的车市就借着体育赛事的热度迎来了激烈的竞争。这期驾驶901，我们不听动力参数，聚焦汽车的轮拧，听一听当下汽车怎样兼顾实力和颜值的设计趋势。十年前原厂18寸的胎拧就已经是高配的象征了，足以令到车友非常之羡慕。如今18寸呢已经成为很多车型的入门级配置了。19至21寸的胎拧呢成为主流。大轮拧在视觉和操控性表现更佳，但亦都暗藏着额外的用车成本。车轮大一寸，四条轮胎的更换费用好可能就要翻倍都不止了。打算买车的学生们就要提前留意这一笔的颜值税，亦都要纳入预算当中。首先就看看央视有登场的品牌了，近期新车上大面积采用大尺寸的封闭覆面和低封了曲面交融的轮拧设计，这种造型不单止极致降低了封阻系数，而且可以直接反步的电动续航，可以在视觉效果上营造一种流动的东方韵律美。尤其在高配车型以明暗交错的切削工艺和精巧的纹理点缀，将科技感和豪华感融为一体。再看看深度绑定某书平台的那个品牌，在几个高端子品牌上都将功能决定形态的这个理念发挥到极致。其中主打越野的子品牌，那个充满机械力量熏黑的越野车拧，搭载粗犷的防脱轮设计，机械感十足，是年轻人露营自驾彰显个性的热门选择。那款高端水陆两用的车型呢，它的轮拧就大气沉稳，尽显中式的旗舰气场。某位知名女星代言的那款车型呢，搭配特色梅花车拧，融合优雅和前卫，与代言人松茸的气质完全契合，难怪好多女性对佢倾心啦。如今嘅轮拧早已唔单止系承重配件，要兼顾封阻续航嘅科技设计，彰显越野属性嘅硬朗造型，突出格调嘅艺术化切削。各款各样嘅轮拧已经成为一台车专属嘅个性标识啦。
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6: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加夺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正，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最近你有冇觉得啲蚊真系越嚟越犀利？无论洗手盘嘅边边，亦或客厅嘅角落头，佢哋真系擦足存在感啊！日头喺客厅睇电视嘅时候，佢咬你；傍晚喺阳台唞凉嘅时候，佢围住你转；就连住喺高层咧，佢都可以搭住电梯搵上门啊！冇错，今年大家遇到嘅咧，多数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花蚊，学名叫做伊蚊。佢咧日头都出嚟咬人噶啦，攻击性强，飞行灵活。而更加令人担心嘅系咧，佢仲系登革热等等疾病嘅传播媒介。如果屋企有 BB 嘅，有大肚婆嘅，蚊香又唔敢点，杀虫剂又唔敢喷，咁点办呢？嗱，今日同大家带嚟一位伊蚊黑星格林凝露吸入式灭蚊器。好多朋友话：，诶，唔系嗰啲普通灭蚊灯咩？嗱，我认真咁同你讲，差别非常大。呢一款灭蚊灯用嘅系仿生呼吸有布技术，佢唔系靠光线吸引嘅，而系主动模拟人体嘅气息，精准锁定吸血嘅雌蚊。啲蚊一行埋嚟咧，即刻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物理风干，搞掂佢。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放心用。而且佢嘅运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啲蚊嗰啲吱吱吱嘅声仲要细。晚上放床头，安安静静守护睡眠；日头放客厅，持续捕捉嗰啲白天就出嚟捣乱嘅花蚊，仲可以放喺车度用添。USB 接线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露营随身带，行到边无蚊空间就跟到边。今日节目专属福利，呢一款格林凝露吸入式灭蚊器限时秒杀价只要99元。马上关注视频号顺心派，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派是派对的派，顺心派。在视频号找到顺心派，格林凝露灭蚊器99元就可以到手了。将专业防蚊灭蚊交给格林凝露，你就只管享受假期的松弛和快乐。
14: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0，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

0: 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FM 90.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用戏水夏日道，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算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干了10万元。
18: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9: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九零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一啦，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有子豪啦，同埋
3: 嘉希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已经系入伏噶啦。

0: 呀咁啊。好咯，叔叔阿姨可能听到你讲呢句嘢咧，佢会开始会心咁少少细路女咁样。凡事有两面嘅、啊，冬天会好啲咯。
1: 点解？
0: 我自己觉得系寒假咧，寒假咧应该就真系开心嘅，系嘛？因为新蒸头应该唔会帮佢开年啊嘛，
1: 系、
0: 嘛？但系而家好兴啊嘛，一兴嘅话咧，就算叔叔阿姨几咁中意啲孙仔孙女都好啦，有阵时候会无名火起噶。嗱、我哋今日就讲讲呢个无名火起嘅问题啦。

0: 嗱，即係確實啦，即係唔淨止話因為三伏天啦，因為主要係我哋嶺南地區夏天都係熱嘅咁樣。咁、然之後咧，一熱咧，應該係無論你處於乜嘢嘅即係生活場景裏面咧、可能好多街坊都會有咁樣一個感覺嘅。你一熱咧，你個人就會好猛整噶，係、嘛？你熟我噶啦，係咪先？我哋大家都已經，
1: 但你全年都猛整噶喎，
0: 全年猛整係因為主要我乾啊。肝火旺，
1: 唔系主要系因为呢度全年都系夏天，
0: 唔系即系然之后咧，系确实系你可能听我发牢骚咧，都系吓、即系热嘅时候咧、会更多啲，系啊，尤其是系因为热嘅时候咧，仲要俾啲老细啊失惊无神派咗工去加班啊，
1: 系啊，跟住喺40度嘅高温底下晒太阳、
0: 你冇办法唔猛噶嘛呢样嘢系，嗱即系呢个只系讲笑咁讲啦，但系可能各位街坊都会有咁样嘅感觉嘅、即系。但凡系天气一热，你就会变得好猛整嘅、即系就算系比如话孙仔孙女啦，即系而家系放暑假咁样啊，即系哪怕佢期末成绩考得好好咁样啦、哪怕佢平时精乖伶俐都好啦，经常会因为热，然之后佢可能咁啱就那么白厌咗10秒到嘅啫，咁、你就开始扯火啦。你又猛整㗎喇。
1: 係啦，然之后就将嗰啲火呢就发去个仔女嘅身上啦。
0: 咁就啱嘅。係啦。咁然之后呢，即係或者你向外延伸一下、你又发觉或者唔关个孙仔孙女白厌事嘅。
1: 係。
0: 你係真係因为热呢会出现嗰种，即係可能你自己心里面会觉得话，哇呢一种咁嘅天气底下呢，你睇乜嘢都唔顺眼咁样嘅状态。嗱、即係比如话啲
1: 烦躁啲啦，其实都好正常。
0: 交通参与者呢就有一个名词嘅，
1: 路怒症。
0: 係呀，路怒症咁样啦，就可能係喺呢一个行车过程里面即係发生咗一啲啦，令到你唔多 Nike 啊，心情不畅啊，甚至乎啊，係危害咗你自己嘅行车安全嘅情况嘅时候呢，你就会开始失去理智啦，嗰种路怒症咁样、然之后呢而家係发展到有另外一个名词嘅，叫做热怒症。
1: 哦，异曲同工啦，
0: 系啊，即系因为热会令到你情绪失控，做咗一啲咧、就即系可能平时你唔会做嘅一啲行为啊咁样啦。咁亦都有啲街坊讲笑咁讲咧，其实而家啊，即系我哋大湾区啊，一着到呢个高温嘅状态咧，你就应该喺呢个时候你先去睇一睇嗰、那个即系个男仔女仔，即系如果你拍拖咁计啊，呢、个时候你先去睇人品，你唔使去咩旅唔旅游啊嗰啲咁嘅嘢，你系睇一睇个高温环境底下，仲会唔会对你呵护备至啊、贤良淑德啊咁样啊，一进入高温咧，有阵时候会人品消失嘅咁样。
1: 但其实讲真吓，老老实实啦，如果一个人吓，佢一年四季，一年365日，佢嘅脾气都非常之温和，少少脾气都冇嘅，咁我又觉得系有些许问题。
0: 冇错啊，因为惊住佢会缺题啊。系一缺题嘅话，可能真系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即系呢个系心理学嘅层面啦吓。咁、但系就即系好多朋友就慢慢会接受到我哋啱先嗰个讲法，就真系有热怒症呢样嘢咁样。但当然啦，即系正规医生咧就同大家讲，其实临床医学上边咧系冇热怒症呢个所谓嘅正式疾病诊断。我明嘅，医生系啊。但系你又要知道，即系话喺高温天气底下，大家嘅人烦躁，亦都系一个不争嘅事实嚟嘅。高温环境嗱，虽然冇热怒症，但系医生话咧，高温环境系会显著降低人嘅嗰个情绪阈值啊，即系你好容易就会失控啦。你平时可能系即系，比如话你嘅情绪控制系到90分咁样啦。你一去到高温状态底下咧，可能要打个折扣，打个7折啊，成嗰啲，即系到及格线到噶咋。你60咁，你就已经爆表噶啦，咁样会令到人咧比较容易嬲啦，会冲动啦。嗱，呢个现象咧，确实亦都有明确嘅一个科学生理学依据嘅。今日同各位叔叔阿姨就倾闲偈，倾下呢样嘢啦。高温之所以会令到人嘅脾气变差呢，其实个核心系源于身体嘅多重生理变化嘅。即系因为高温会令到大家即系其实身体系

0: 发生咗一个即係同平时呢有一个显著嘅差别咁样啦。持续高温呢会令到我哋嘅人体一直处于一种叫做热应激嘅状态。
1: 係。
0: 我即係反正就係话因为本身热啦。嗱，即系慢慢已经去到人，即系唔系一个体感温度可以即系觉得舒适嘅一个情况啦，咁样，咁你人就会散热噶啦嘛，你嘅机体系会有散热嘅机制噶嘛，咁如果你为咗散热嘅话咧，你嘅机体心率会加快，咁你嗰啲咩血管啊、汗腺啊，就会持续高负荷工作，即系表征就系你猛咁出汗啦，系嘛，咁然之后你会觉得咧就即系心跳加速啊咁样啦，然之后喺咁嘅状态底下咧，你嘅人嘅嗰个疲惫感。是会好显著的。咁你一觉得攰，然之后一精神一紧张咁样啦，呢种状态就会直接干扰大脑嘅嗰个情绪调控嘅系统。
1: 是
0: 抑制负责理性自控嘅嗰个前额叶功能。
1: 是
0: 即係有少少单机咁样嘅一个情况啦，就令到呢就你管控情绪嘅能力下降啦。咁而负责情绪爆发嘅嗰个核即系杏仁核啊，即系嗰个位置咧，就会变得更加敏感啦，
1: 吓、
0: 哦啊、就极容易应激啦，就系、是、处于嗰个应激嘅一个状态，系咁一辣一辣你，都好容易会引发烦躁啦，同埋发火啊咁样啦。
1: 哦，
0: 系啊，
1: 其实严格嚟讲咧，我觉得呢个热怒症啊，佢归根到底就系我哋嘅人体。可能喺我哋嘅不知不觉间，佢攰啦。一个人攰嘅时候咧，佢嘅情绪就容易差咯，即系好似唔够瞓，亦都系会掹整啦，
0: 系
1: 嘛？热得就系会掹整，一模一样啊。其实
0: 绝对同意啊，系人个攰嘅时候咧，系会做出好多不理性嘅一个行为。
1: 系
0: 唔系讲紧我落单嗰啲嘢，即系话，因为咁啱，即系身边有啲朋友啊，即系做一啲配音嘅工作啊，凌晨两三点嘈交。即系同甲方嘈交啊！哦、即系有阵时候，你会发觉哇！即系大家都出嚟碌咗咁耐啦，你冇理由做啲咁失控嘅嘢系嘛？但系冇计啊，即系
1: 太攰啊，
0: 太攰啦咁样，就真系确实系好难会即系控制到自己咁样啦。咁同时咧，闷热嘅天气亦都极容易会造成咧，即系一啲额外嘅影响，就系、是、话你攰，你攰啦，但系又好闷焗。你入睡有困难
1: 啊，瞓得唔好
0: 系啦，咁你睡眠又浅，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下降咧，又会大幅度咁样降低大脑处理负面情绪嘅能力，即系真系屈到病啦。你排解唔到啊，直情系你瞓，你唔可以通过瞓觉去进行一个自我疗愈咁样个过程啦。咁就降低咗你嘅情绪嘅容错率啦、
1: 哦，
0: 就会令到人嘅耐性就唔够啦。就啲堆嘢你都扯火啊、猛整啊、易怒敏感啊咁样啦、
1: 哦。
0: 啊，另外咧。高温出汗又会大量咁流失你嘅水分啊、电解质啊咁样啦，即系只系轻微脱水，身体流失大概1%-2%嘅水分，其实 OK， 苏花系比较少嘅，
1: 系，
0: 但系因为就系流失咗呢1%-2%咧，都会引发你嘅疲劳啦、头痛啦、注意力下降啦、情绪波动啦，嗱，所以种种迹象咧就构成咗点解大家各位街坊啊，无论男女老幼。夏季都会莫名猛整嘅重要诱因嚟嘅、
1: 哦，
0: 即系虽然我哋奇妙人生呢个节目系同各位叔叔阿姨倾偈嘅，即系亦都希望各位叔叔阿姨理解一下，即系可能有啲孙仔孙女啊，呢段时间又系比较刁蛮啲啊、比较白厌啲啊咁样，你要理解佢哋，佢哋可能亦都系处于一种应激嘅一个状态啊咁样。即系睇下点样可以舒缓翻佢嘅情绪。
1: 我突然之间咧理解嗰啲啊，即系好多时候个女朋友咧每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咧，佢特别烦躁嘅。咁、
0: 哦、
1: 然后咧个男朋友咧永远就系会讲一句：哦、你饮多啲热水啦，
0: 饮多热水咁样一杯车埋嚟啊，仲有热水
1: 咁啊系。但系唔系，我觉得咧喺呢一个刹那，你讲咗咁多嘅原因之后咧、我觉得呢一句系非常之窝心嘅说话。
0: 吓、啊，
1: 点因为当你饮完水之后，你个人就真系冇咁燥啦。
0: 系啊，
1: 补咗水之后系嘛，
0: 补充咗啲水分。
1: 系啦，就。好啲啦，
0: 可以调控到你嘅情绪。
1: 哦，真嘅，原来、
0: 啊、多饮温水啦，各位就吓。嗱、啊，针对翻高温引发嘅一啲情绪烦躁啊，容易嬲啊咁样嘅问题咧，咁医生亦都比较建议嘅。嗱、首先即系呢段时间咧，即系其实无论几时都好啦、即系热天嘅时候就更加明显啦。千祈就唔好再话咩我口干我先饮水咁嘅习惯，因为我哋之前喺节目入面多次都同大家讲㗎啦。
1: 係。
0: 你一旦觉得自己颈渴嘅时候，其实
1: 已经缺水
0: 㗎啦，所以要及时补水啦。咁其次呢就要改善睡眠啦，我哋之前都讲过㗎啦，即係尤其是夏天入睡困难嘅话，要保证足够嘅暗度啊，同埋呢个温度要适宜啊，即係营造返一个凉爽嘅居室环境嘅话呢、你瞓觉即系入睡都会容易啲咁样嘅，咁然之后咧就而家嗰啲。

0: 温时段咧，你就唔好出外啦，啊，减少翻自己嘅身体应激啦，费事即系当然都啱嘅，你屈喺屋企嗰度咧，最多你自己掟嘢啫嘛。出咗街嘅话，你真系扯火嘅话，有可能会伤及途人嘅，
1: 危害社会啊！
0: 嗱，夏季从上昼十点之后到晏昼四点之间咧，属于系全日啊，温度最高嘅时段。即系我哋寻日都略同大家讲过噶啦，呢段时间就唔好喺外出活动咁样啦。但系当然，如果真系要出去嘅话咧，亦都系要做好翻呢个防暑、防晒啊、补水啊呢啲嘅措施咁样啦。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情绪平稳咁样咧度过呢个炎炎夏日啊！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嗰位叔叔阿姨啊，攞翻啲时令食材咧，去整翻啲靓餸食下嘅。嗱，好多街坊嘅印象入边咧，嗰啲嘢。

野菜啊，都系旧阵子啊，我哋冇乜嘢食咧，就我嚟填饱个肚噶嘛。不过今时今日咧，我哋嘅养生意识越嚟越回归朴素啦噃。咁曾经被忽略喺田间地头嘅嗰啲小草野菜咧，亦都静鸡鸡成为咗我哋餐台上面嘅养生高手啦。就好似我哋今日要介绍嘅呢一种蔬菜一样，就系马齿苋啦噃。嗱，马齿苋咧，以初夏到仲夏时节就最鲜嫩、最肥美嘅，亦都系食马齿苋嘅最佳时期噃。摘咗啲马齿苋，批走啲残根杂质，洗干净佢，略略蒸啊，或者咧攞啲滚水拖一拖佢，就可以晒干流传噶啦。马齿苋咧自古就有啊晒唔死啦、长寿菜咁样嘅美誉噶。相传咧西汉末年刘秀咧兵败逃亡，城下中暑又患痢疾噃，困顿当中咧就靠食路边嗰啲马齿苋就得以止泻复原嘅。佢见到啲马齿苋啊喺烈日底下咁样晒发都唔枯萎，感叹佢生命力顽强，晒不死呢个讲法咧亦都由此而流传开嚟嘅。一棵寻常嘅野草啊，因为护佑过帝王，解过急难啊，亦都更添咗几分传奇嘅色彩。而去到明代咧，李时珍嘅《本草纲目》入边就咁样记载噶：马齿苋，叶青、梗赤、花黄、根白、紫黑，一棵草仔就集齐五色啦，啱好就暗合中医五行之说噃，对应翻人体嘅五脏。所以古人就认为经常食马齿苋咧，可以调和阴阳、调养五脏，亦都系马齿苋喺传统本草当中咧独具辨识度嘅原因之一啦。咁作为中国药典当中咧明确认证过嘅药食同源嘅食材啊，马齿苋嘅养生价值咧，既有中医千年传承嘅坚实根基啦，亦都有现代营养学嘅科学支撑噶噃，专业而且实用，适配翻普通人嘅日常养生需求噶。咁从中医嘅角度嚟讲咧，马齿苋性偏寒凉、微酸，归肝、大肠经，擅长咧清热解毒、凉血止血、止痢利湿嘅。咁夏季咧，湿气蒸腾，阳气上浮，有好多街坊咧都会口苦心烦啊，肠胃不畅啊，咽喉燥痒啊，适量食啲马齿苋咧就可以清解郁热，淡渗湿气。咁民间咧有个咁样嘅讲法嘅，就话痢疾不用尝百草，马齿苋一汁就好啊。正是对马齿苋药性朴素的印证，尤其适合那些湿热体质的街坊呢，在炎炎夏日当中短期调理身体的。而在现代营养学研究方面呢，就进一步解开了马齿苋更多的隐藏优势了。马齿苋含有对心血管有益的 alpha 亚麻酸，钙质又丰富，不过草酸含量亦都高，食马齿苋之前呢，一定要焯一焯水，那就可以整走大部分的草酸了，提升钙的利用率，并且是降低它潜在的风险的。另外马齿苋咧，仲富含胡萝卜素啦、膳食纤维同埋黄酮类物质，能够轻身清润、抗氧化、助运化，尤其适合成日坐住喺度啊，饮食又比较肥腻嘅现代人士噶。养生之道咧，贵在应季而食，适度而为。咁夏季马齿苋鲜嫩肥美，性偏寒凉啊，适合湿热体质嘅人士咧，短期调理噶，就唔适宜日日大量咁食噃。建议大家每日咧大概食佢100到150克到啦。咁如果系体寒嘅人士咧，就要适当减份量啦，仲要搭配埋生姜啊、大蒜等等嘅温性食材，咁就可以有效缓和翻个凉性，避免伤到大家嘅肠胃噶。马齿苋咧口感脆嫩，略带微酸，既可以爱嚟凉拌啦，爱嚟炒啦，亦都可以爱嚟做馅啊、煲粥啊咁样嘅，整法又简单噃，但系就可以将药食功效咧融入到日常饮食当中，尤其适合夏季食用。立夏过咗之后咧，暑气升发啦，人就容易口干咽燥、肠胃黏腻嘅，马齿苋咧啱好就可以清暑火、和肠胃、解烦躁啦。好啦，讲咗咁多马齿苋嘅好处啊，今日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呢一款马齿苋嘅药膳啊，简单易学，全家都啱食㗎。那就是马齿苋拌豆腐啦，清清爽爽解油腻啊。材料方面呢，准备鲜马齿苋100克，豆腐一樽，小红椒一隻，盐、蒜蓉、麻油、生抽各适量。嗱，呢一个份量咧就够一个人食嘅。如果屋企人数比较多嘅话咧，就要自己酌情增加啲份量咯噃。整法方面，首先嗰啲鲜马齿苋咧，搣走啲老款佢，洗干净，掟喺滚水入边焯佢2到3分钟，捞出嚟之后咧，过一过冷河，擎干水切成一段一段，小红椒咧就切粒，
豆腐咧切成一块块细块，摆碟之后咧铺啲马齿苋上去，再揾啲小红椒啊、蒜蓉啊，落少少盐、生抽，再淋埋啲麻油捞匀佢，咁就搞正啦。嗱，呢一款马齿苋拌豆腐，功效清热利湿、解暑润燥啊，口。

减软嫩爽口，适配夏日湿热体质，老人家小朋友适量进食咧都系有好处嘅。嗱，咁马齿苋咧可以新鲜咁食，亦都可以晒干制成系干菜啦。食嗰时再浸水发翻开佢就 O K 噶啦。一般街坊咧都可以食用嘅，不过再讲多次啦，因为马齿苋咧性偏寒凉啊，需要注意以下呢几点噶。首先，啲脾胃虚寒嘅街坊，经常会腹泻啊、手脚冰凉嘅人士咧，就应该要慎食啊，以免加重你哋嘅虚寒症状，引发肠胃不适。第二，马齿苋咧有凉血散瘀嘅作用，所以孕妇就应该要避免食用啦。第三，无论系爱嚟做凉拌啊、整馅啊、炒啊或者系煲粥咧，食新鲜嘅马齿苋一定要焯水，嗱放喺滚水入边焯个两三分钟，整走大部分嘅草酸，咁样食系更加健康噶。最后，如果想将马齿苋作为药用嘅话咧，就需要喺医师啊、药师嘅指导底下使用，爱嚟食料咧适量就可以啦。最紧要唔好过量食用啦，各位叔叔阿姨要留意啦。哎，话都冇咁快，暑期又到啦，唔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屋企入边嘅孙仔孙女有冇地方去呢？暑期实践唔想走马观花，嚟参加岐王新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呢。嗱，我哋唔淨只係簡單逛馆游玩，多重独家亮点一站式体验。首先会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行入呢一座中药水晶宫，化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触摸千年中医药文脉，行上药王山去体验神农尝百草、南药寻宝挑战、超沉浸实景探索。我哋仲会去到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对话中医专家，认识陈皮啊、广藿香等等嘅岭南道地药材，近距离观看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感受科技加持底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嘅。同时呢，我哋仲有融媒专属小记者实训添。资深记者会手把手教各位叔叔阿姨嘅孙仔孙女用手机去摄影，进行新闻写作，优秀嘅稿件咧仲会登上珠江商报添啊！专业演播厅体验小主播嘅日常，播报嘅视频咧亦都会上线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嘅。另外仲有 DI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徽章、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嘅手作，沉浸式感受传统药膳魅力啊！全程大巴接送，包含每日嘅午餐，统一购买意外险，专业导师随行，面向顺德7-15岁嘅中小学生，名额有限，报名重速啦！可以打呢个电话189-2483-5122，189-2483-5122，亦都可以喺微信入边添加呢个微信号咧进行查询噶。又或者可以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嘅医，声音嘅声，后台留言报名，一齐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王文化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0: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0: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0: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0: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0: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9: 你的手机入边系咪收埋收埋好多人哋去大草原玩嘅视频啊？每次刷到蓝天白云、大山大湖，听到嗰啲自由自在嘅音乐，你嘅心入边总有把声音同你讲，我都想去啊！跟住咧个收藏夹越嚟越满，但系日子仲系照搞。查实7月新疆嘅气温咧，可以讲非常舒服噶，23到30几度，阳光灿烂。与其在收藏夹入面看10000次，不如趁住暑假带埋屋企人亲自去打卡祖国的最西边。推荐这条绝色新疆壮阔帕米尔8日游给你。2到6个人的细团，顺玩不入店，想停就停，想影就影。那8日怎样行呢？第一日客10集合，行一行艾提加尔清真寺，客10大巴扎。第二日入帕米尔，经奥伊塔克红山野狼谷、木吉火山口到白沙湖，当晚就住湖边。第三日去慕士塔格峰冰川公园，唔使装备就可以摸到万年冰川，住塔院嘅。第四日呢就是重头戏啦，盘龙古道36公里，600几度 S 弯，山顶路牌写住今日行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沿途还去埋红旗拉普口岸、雅罕走廊、班迪尔湖住塔院。第五日就返客十，途经卡拉库里湖睇雪山倒影。第六日就去沙车古城睇12木卡姆表演，再去埋阿图10天门山住乌恰。第七日到西极石碑，祖国最西边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第八日自由打卡客十古城。 特别推荐百年老茶馆，点壶茶坐二楼露台，听住维族大爷弹刀塔尔，随手一拍都是故事。全程住精品酒店，两到三个人就配五座 SUV， 四到五个人就配七座商务车，六个人报名同你准备埋七座的头等舱商务车，配饮用水水果氧气樽，全程航拍，是成熟的景区，带小朋友可以好放心。费用就是成人4980元起，儿童3880元起，七晚的住宿都包含埋了，用车、首度门票、区间车，不含大交通和正餐，暑假排期每个星期都有。收藏夹入面的风景永远只是人家的视频，行出去那朵云、那座山、那600度弯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报名的话可以加我们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10028180609，记住啦，是10028180609，备注新疆旅游，又或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在下拉菜单找到信心精选，就可以睇到详情啦。
8: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三。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 65% 至 95%， 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优。
2: 好了，开始我们今日的顺德早晨，看看接着下来将会有哪些内容。
1: 顺德光

0: 启动，关键产业载体津创光智源开工建设。
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顺德向中国机器人制造之都加速进发。
0: 佛山中考放榜，提前批第一批学校，本周六开始录取。
1: 雨中励精兵，比武强技能，顺德2026职工消防技能竞赛火热开赛。
0: 扎根基层，敢为先锋，周慧仪从留学生到村干部，把青春写进烟火里。
1: 踢波斩浪再夺金，顺德大良苏江龙舟队闪耀贵州赛场。
2: 九零一报道。
3: 闯新路，开新局，高质量发展在一线。
0: 顺德光谷昨日在陈村启动其关键产业载体津创光智源开工建设，标志着陈村正式进军光电产业新赛道。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出席活动。
1: 按照规划，顺德光谷的面积大约是8平方公里，重点布局光芯片、光通讯、光电材料、光电设备、系统集成、终端应用以及检验检测等的领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光电特色制造基地。
0: 目前片区及周边已经集聚56家光电和半导体关联企业以及3大中视平台，其中涉光企业总产值75亿元，上市企业4家，亏上企业14家，小巨人企业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5家，高新技术企业11家，搭建起上游材料设备、中游光芯片器件、下游系统终端以及支撑配套服务，产业链完善，快速实现研发、制造、配套全链条协同。
1: 顺德光谷启动之后，将会推进首批2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近50亿元，涵盖总部企业、产业园区、电力配套同交通路网等。达产后，片区年产值预计超过180亿元。
0: 作为顺德光谷规划关键产业载体，津创光智源当日亦启动建设，园区总投资10亿元，聚焦光芯片等光电核心赛道，同步布局算力、储能等上下游产业，引进光电行业总部、链主企业等，打造集高端制造、创新孵化于一体的光电产业集聚平台，是全区首个真属公有企业开发的可定制销售式现代产业园区。
1: 顺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新材料产业招商攻坚组组长李福信表示，顺德作为制造业强区、产业转型主力军，布局建设顺德光谷，就是顺德在光电信息产业新赛道上抢占新位的坚定担当，期盼更多企业家、投资者、科创人才可以将目光投向顺德、投向北部创新湾、投向陈村，将追光而上的事业扎根在顺德光谷，以光为引，携手并肩在顺德这片热土上共创璀璨未来。
0: 昨日一场特别的路演在顺德区政府会议中心举行，本次对接会是市区两级金融产业主管部门联动发力，面向机器人金融服务的对接专场，更是打通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路径的务实行动。活动由佛山金融监管分局主办，顺德区科技局、顺德金融监管支局联合承办。
1: 活动现场，顺德区科技局主要负责人首先解读了关于科技创新引领加快推动机器人产业攀高向新的行动方案，为产业发展勾勒出清晰的路线图。顺德金融监管支局深度剖析国家层面支持政策，帮助金融机构和企业精准把握政策红利窗口期。
0: 据介绍，针对顺德机器人产业体量偏细和龙头带动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存在短板、引才和融资双重承压等痛点难点，顺德区科技局通过调研走访和广泛听取意见，制定了机器人科创18条，围绕企业技术攻关、平台共建、人才招引、金融支持、龙头培育等关键环节推出系列措施，多维度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1: 在对接会现场，加腾、天泰、龙芯、华源以及是智算5家机器人企业代表分别作出推介，覆盖核心领域。

0: 部件、本体制造、系统集成以及系场景应用全链条，充分展示咗顺德机器人产业从零件到整机再到解决方案嘅完整生态。
1: 现场仲举行咗农业银行顺德分行与区机器人行业整体授信合作协议签署仪式，这个标志住银企合作从点对点走向面对面，从单笔信贷走向系统赋能，为顺德机器人企业提供稳定长期的资金压舱石。
0: 顺德区副区长李志雄表示，智能机器人作为全市重点攻坚的关键产业，顺德将会保持战略定力，持续优化产业生态，针对机器人企业轻资产高成长长周期的特点，推动金融机构创新推出更多适配产业特征的专属金融产品，为企业提供从种子期、初创期到成熟期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撑。
1: 今年以来，顺德围绕打造中国机器人制造之都的目标，从空间、人才、资本到制度保障，展开了一场系统性的战略铺排。40,000平方米的云路 AI 机器人生态社区即将投用，为产业提供令爆入住的创新沃土。区巨新智能局正紧锣密鼓筹建，全省首个机器人 OPC 产业社区即通过订单聚合平台，让技术有处用，订单有人接成为常态。
0: 咁另外，覆盖启蒙、立志、成才、立业、贡献五级人才培育体系，为产业储备从少年创客到行业领军者的阶梯式梯队。野武基金加子基金加专项基金作为核心的三级基金体系持续完善。机器人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加速落地，从产业基金的战略引导到银行授信的真金白银，一套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金融网络加速成型。
1: 2026年顺德区职工消防技能竞赛昨日在金沙大道消防救援站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区总工会、区民政人社局、区消防救援局联合主办，旨在以赛促训、以赛促练，全面提升基层职工消防安全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锻造知识型、技能型、安全型基层消防队伍，持续筑牢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屏障。
0: 今次竞赛覆盖面广，参赛规模大，实战性强，一共设置行业部门、村社区两个的参赛组别，其中住建、卫建、教育、燃气、供电等八大行业一共组建80支代表队参赛。咁而全区10个镇间就会随机抽取30支村社区微型消防站队伍进行参赛。
1: 竞赛采用线上理论考试加现场实操比拼的综合评分方式，竞赛科目紧贴基层灭火救援实战需求，分类精准设置。行业部门队伍开展两人三盘水带连接射水、百米灭火器灭火操比拼，村社区队伍比拼微型站夜间破拆救人、小型水罐消防车三盘水带射水灭火项目，紧扣快处置、控初火、保安全的核心目标，全面锤炼基层队伍快速响应、协同配合初期火情处置能力。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45。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6: 苏氏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的苏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7: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7:46同各位揸车路有记者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车都缓慢㗎。再次睇提你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要各位稍加耐性。睇埋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呢现时有排队㗎。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7: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红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21号，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佛山中考昨日下午放榜，提前批同第一批学校星期六开始录取。市招生办提醒，今年新增线上注册环节，预期未注册将会视为放弃学位，唔再安排补录。下面请听报道。
2: 考生可以通过三种渠道查成绩，首先是接收市招生办发送的短信，第二是关注佛山教育微信公众号查询，还有就是登录佛山招考网。之后的7月18至20号确定提前批和第一批学校录取，直到月底完成第三批。期间26至27号市普通高中征集志愿同补录，而24至25号是安排已经录取的考生注册和注销。市招生办副主任魏丹容特别提醒，今年首次将注册环节安排到线上，学生要及时办理。
3: 其实注册每年都要做的，只不过我们把这个步骤呢，就是把它搬到系统上面，那一定要去及时去办理，按照规定时间。那逾期没有注册的一个学位呢，就视同放弃，放弃学位的学生呢，就不再安排录取或者补录了。
2: 今年佛山中考报名人数超过10万，全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67000多，比去年多7000多人，增长12%以上。其中公办高中招生计划48000多，增加5000多人。魏丹容预计今年热门高中的竞争依然激烈，录取分数线可能略有上升。
3: 就是从历年的中考的数据来看，其实学生的分布呢是呈一个高分段学生相对会集中的一个态势，几所热门高中的一个录取线的附近呢，分差是很小的，一分可能都有好几百人这个排位，所以呢，我们也预估这个今年头部就热门高中的竞争依然还是会比非常激烈，分数线会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甚至略有上升。
2: 今年佛山中考考生投档实行志愿优先原则，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根据考生志愿的先后顺序，从高分到低分投档录取。市招生办仲提醒，录取期间考生同家长要保持电话畅通，同时要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及时关注官方渠道，比如话佛山招考或者各区的教育局所发布的各批次分数线，并且留意相关录取讯息。以上是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4: 佛山中考昨日放榜，来自顺德一中外国语学校的黎叶茂、李石、严婉莹均收到了满意的成绩，他们分享了自己的学习方法，从《狂人日记》等白话文小说到《时空简史》等科普书籍阅读，伴随着黎叶茂三年的初中生活。在他看来，阅读是放松休闲的爱好，亦是知识增长的密码，对语文学科的学习很有帮助，可以从中寻找到作文的素材，亦能够锻炼文字表达的能力。
1: 关于物理学习，除了注重教材内容之外，黎叶茂喜欢联系生活实际，通过生活现象理解物理问题，从而吃透物理知识。化学学习同样要注意理解，将每一个实验理解透彻，注意积累勤于总结，将琐碎的知识整合在一起，进一步加深学科的学习。
4: 关于学习，李石认为拥有批判性思维很重要，他鼓励师弟师妹们在学习中要形成自己的主见。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方法，可以多些借鉴，多些尝试，多些总结，找到自己的最优解。
1: 在严婉莹看来，取得好成绩的关键是找啱方法，坚持积累，勤于复盘。语数英三科的学习各有侧重，唯有脚踏实地，精准发力，才可以实现高效提升。语文学习核心是在于积累和总结，其中作文是长期积累的成果，日常要坚持摘抄，打磨好词好句，优美段落，分类积累人物、时代、哲理等议论文的素材。只有持续输入优质的内容，丰富知识储备和文字底蕴，考试的时候才可以灵活运用，从容输出，写出出彩的文章。
4: 数学学习要秉持厚积薄发的原则，测题是基础，复盘是关键。日常测题不能够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更要建立专属错题簿，细致整理每道错题的解题步骤、核心思路和易错点，同时总结题型规律，掌握固定解题思维，才能够举一反三，跳出题海， 稳步提升解题能力。
1: 英语学习咧系冇捷径噶，要多读多记多背，坚持每日朗读课文，积累单词短语，背诵高分句型同范文，培养语感，长期坚持积累，夯实基础知识，熟练掌握语言运用技巧，就可以慢慢实现融会贯通，轻松应对各类题型。
4: 2026年优良家风分享会大梁站今日在顺德区博物馆举行。2026年顺德区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中共佛山市委宣传部、佛山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
1: 今年暑假，顺德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及系所站将会在7月到8月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活动，涵盖红色研学、非遗体验、科技探索、艺术熏陶等超过200项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活动。
4: 作为系列活动的首场活动，本次分享会在前

0: 两届顺德区优秀学子学习经验交流分享会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形成优秀学子加顺德名师加优秀学生家长加心理老师的同台组合，为学生点学、点教、点培的成长烦恼提供经验参考。
1: 在分享会上，四位嘉宾从不同角度带来了精彩的分享。已经通过强基计划被清华大学录取的胡杰海同学，着重分享了夯实基础、构建体系的学习方法，以及强基备考要点，并且鼓励大家接纳情绪波动和压力和平共处。
0: 高考考生何卓君同学同样即将进入清华大学深造，他否析了假努力的根源，强调主动思考、复本错题才是提分关键，提醒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不必盲从跟从他人。
1: 2026年顺德区体育创新拔尖人才专项提升研学夏令营开营仪式昨日在郑裕彤中学举行。今次夏令营由顺德区教育学会主办，顺德区郑裕彤中学、顺德区少年体艺学院体育分院联合承办。
0: 夏令营为期十日，汇聚郭洪金、汪玉祥、梁添祥等多名资深专项教练，搭配区级体育教研员全程专营指导，从一对一专项技术斗挫、文化课同步巩固，到心理疏导、户外研学拓展，整套全周期闭环培育体系，适配不同学段特长生成长需求。
1: 顺德区教育局体育专干翁勇君表示，培育青少年体育拔尖创新人才是顺德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体教融合的核心抓手。今次夏令营为区级统筹重点培育项目，全区集中优质场地、专业师资、后勤保障资源统一安置在郑裕彤中学，打破了以往分散训练的局限，实现训练场地、专业器材、教研师资、食宿管理一体化统筹，为全区体育特长生搭建高质量一体化提升平台。
2: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涛哥话事。
3: 嗱，各位街坊，又到咗暑假出游嘅旺季，大家有冇听过最近有一种叫做刺泡衣嘅旅泊服装喺电商平台销售非常火爆，单件价格大概系20-30蚊，最贵嘅都唔到50蚊。听个名字就知，所谓嘅刺泡衣，即系话咧嗰啲只着一两次就会俾人抌咗嘅衣服，通常咧个样非常时髦，颜色非常鲜艳，旅行影相出片率非常高。对于后生仔来讲，一次旅拍换几套造型亦都不会心痛荷包。但是这种旅拍的刺泡衣是不是真的安全呢？有业内人士就透露，这些廉价的刺泡衣极有可能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的安全问题。这些衣物用的染料又或者是固色剂，因为廉价所以呢含的甲醛又或者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大量着过的这些本来就应该抌了的衣服流入二手平台循环售卖，清洗消毒不到位，卫生隐患非常麻烦。旅客追求氛围无可厚非，但是健康必须是第一位。记住，好嘢冇好嘢，千祈不要拿自己的健康来教飞。
2: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早晨8:01，
5: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6: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5: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6: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